0: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喝完鲜奶粉之后呢，还有点咸的新的东西，你都带，对不对？这样呢，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一道非常上档次的凉菜，还是平时啊，你说哟，我要吃一点点有鲜味的、吊鲜味的一些东西，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的组合。那今天我们组合非常优惠哈，您看看，如果说您在他们家门店当中去买到一罐的黄泥螺，包括是红膏蟹糊，价格不一样的，也不菲，对不对？保证新鲜批次，红膏。蟹糊呢，六罐带回去，再加两罐黄泥螺，这是我们常规的价格，8罐248。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去嘎逼啊！单罐到手只需要27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雅玲，雅玲给大家看看，在门当多少钱？
2: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给大家推荐了好几回，对吧？对，我们山阳盛的这个红膏蟹糊的直播特卖也做过好几回，但是我们是第一回给大家多送一罐，多送一罐啊！还有十几天，马上就要过年了。
0: 过年过节要吃得到，吃得爽。
2: 过年过节，
0: 红膏蟹糊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千万不要订错。199元的只有是五罐，
2: 不划算。
0: 单纯是红膏蟹糊啊，如果要订的也可以不拦着，但是248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2: 对，
0: 那就加赠组啊，六罐再加一罐，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泥螺，
2: 对，
0: 一袋回去这个价值不一样的，好吧？
2: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红膏蟹糊到底有多么的好。
2: 来看清楚了，三阳盛，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差不多接近百年的一个历史了。很多爸爸妈妈喜欢买生腌的、买遭罪的，就买这样的大品牌。然后我们呢，不是普通的蟹糊，蟹糊的话，白膏蟹它也能做蟹糊，对吧？我们是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所以成本更高，更加的鲜美。然后你今天呢，我们不是多送一罐吗？罐数加在一起，不是一共9罐装吗？
0: 是的，
2: 所有的生产批次你看一下，通通都是新鲜的，
0: 对对，
2: 都是新鲜的。拿回家之后，你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去保鲜就可以了，一定要放冰箱冷冻室哦。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过年前做高端凉菜，过完年年保之后啊，对吧？想来一点清淡的，我们也行。
0: 哎，大大米。哎，
2: 然后你再看配料，就是什么
0: 海蟹，
2: 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2: 这么一罐满满的货真价实的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我们才20几块钱，
0: 是啊，
2: 我再开一罐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对不对？给大家看看，就是我们雅玲在开的时候，我还看到它的原产地，看到吗？浙江省
2: 可以可以
0: 舟山市，
2: 舟山的，
0: 对吧？舟山的红膏梭子蟹，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完全可以放心了。
2: 是的，来吧，
0: 它是属于生腌，给大家看看，在雅玲那边
2: 因为
0: 哇塞，
2: 舟山上海人都很会吃，就是吃海鲜啊，就是大家认东海的，对吧？什么蟹啦、带鱼啦、鲳鱼啦，
0: 是的，
2: 那更加会吃的要认东海舟山鱼。渔场舟山海域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产地舟山，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蟹糊，
0: 可多了。
2: 哎，他们家这个蟹糊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得肉率非常高，
0: 对的，
2: 哎，有很多的它也号称是蟹糊，但是呢就是里面的可能壳啊或者是什么，它给你就是比较多，哎，你吃起来对吧？
0: 对，
2: 没有我们这个过瘾呀。
0: 对对对，我就可
2: 多好吃。哦哟，鲜得嘞！
0: 以前啊，老早子啊，吃什么哈乌哈乌，就要么就卤掉掉个白塔头。但是呢，这个不是，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生腌好了之后，它是晶莹剔透、
2: 黏黏糊，
0: 哎，黏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感觉，
2: 滑滑的、嫩嫩的。
0: 这个我今天好就想塞到嘴巴里去。哎，
2: 你可以，你可以，我待会儿给你来点粥。
0: 好的。
2: 然后我跟大家说，这个鲜啊，真的是小菜。一桌都比不上蟹糊一兜兜，
0: 你看看，它里头有一点点的那个壳，没有壳不可能。
2: 那对，那肯定。
0: 但是很多没有牙齿的中老年朋友们，单说这个壳，如何吃这个冷瓜，
2: 都觉得
0: 就应该它是。

0: 属于那种味道是什么，就是甜鲜，鲜中还带一点甜，特别好吃，
1: 而且就感觉食欲被吊起来了，
0: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他的口当中会有一点点异味，
1: 寡淡啊什么的，
0: 包括是觉得得加过的，甚至还有点苦阴阴啊，你在配的菜肴当中可以配上它，过年过节期间如果在家中无论是什么年三十啊，包括是过年期间，亚酸老酒谷谷，
1: 好，
0: 对吧？
1: 来，
0: 红高线糊、黄叶螺，用点啥泡芙啊，啥多糊
1: 啊，弄点，对吧？
0: 都很好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包括海蜇头啊等等，都是高端的凉菜，过年的凉菜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你买大组合，千万记得啊，订大组合248，我们才配两罐黄泥螺，要不然的话，你订那个小组合是没有黄泥螺的。
0: 是的，
1: 你自己去买两罐又是60块钱，看清楚了，也是我们这个山阳市的醉黄泥螺，然后配。配料当中来看清楚了，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白糖、味精、白酒，依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添加。我给你看，
0: 你这黄泥螺那么大
1: 的，肥吧，老肥老肥了，这都不是人工养殖的。我开开来好不好？来来来，
0: 想再吃一口黄泥螺，
1: 谢吧。
0: 你看，我先开一下这种这个。
1: 就是一拉口的，对，全部都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
1: 对，
0: 所见即所得，不是什么帮你啊，就是挑货滋滋把惊喜，
2: 哎，这种事不，
0: 哎，对呀，侬有菜嘞，我就想出来，
1: 啊，你先给你吃一颗吧，
0: 好呀，行，来，无锡的大米的啊，
1: 你先吃着，我然后给，对，给观众朋友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啊，不要以为今天哎呦赠品啊，不灵，肯定不灵的，我们没有啊，我们全部都是正价商品，在我们三阳市拿货店的话，你看买这样的一罐也给29块钱，而且他们家泥螺，哇。
0: 又大又饱满，而且
1: 我就我上个筷子吧。
0: 对对对，它前头的地方非常的紧实，
1: 来
0: ，Q Q 弹弹的，
1: 来，
0: 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什么沙，对吧？泥沙很少的。
1: 你看这个头大不大？来，拿我的这个是食指哦，我的食指指甲盖，你看看，比一比，
0: 对，
1: 都知道泥螺怎么去分这个价格，
0: 对对对的，
1: 就是根据大中小来分，对吧？分这个价格，分这个档次，然后你看，
0: 干净吗？
1: 吐沙吐的过程好吧，
0: 是的，
1: 而且肉头脆弹脆弹，鲜嫩鲜嫩。
0: 提示一下，今天只有是248元当中是有两罐黄泥螺的啊，千万不要订错了。
1: 对，
0: 再次把我们的组合给大家说一下，248元，今天东方共给到大家会有6+1，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两罐黄泥螺带回去，甜鲜的上台面的都有了，价格只需要248块钱，单独这一整套您到三阳省自己去安回来的话，也要300-400块钱了，将近400块钱。
1: 我待会儿算一下。
0: 东方今天是248，好吧，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讲起这个三阳城啊，上海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北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阳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阳城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它是良好的信誉，飞升海上。
4: 三阳城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5: 我经常来三阳城买东西的，这里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6: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阳城，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

0: 好了，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就外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你看，就我们就说啊，这个百年的味道，中华老字号的味道，特别是吃一些，比如说生腌的一些东西。
1: 对，
0: 老周四刚哦，在乎在哈，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生腌的红膏蟹糊，用到的是特色的啊，舟山的梭子蟹，红膏梭子蟹为你们所制作而成。
1: 说到红膏梭子蟹，应该会吃的爸爸妈妈都知道的，价格贵的，特别是越靠近过年，你哪怕你去到舟山渔场啊，那边海鲜市场啊，你要么认识蟹老板，对吧？跟蟹老板先打好招呼，我过年呢，我家要做年菜的，你给我留几只卖相好的这个红膏梭子蟹。但是即使认识人，价格不会很便宜，因为我们都是自然
0: 有交情，
1: 我们是自然海捕，大家都懂。其实自然海捕这件事就是靠天吃饭，
0: 对，
1: 你捕上来量多，对吧？我们便宜些，捕上来量少，那我们价格就会越贵一些。
0: 最近这个季节还能海捕啊？
1: 最近天气如果要是北风一刮呀，台风一来呀，风大浪大，气温低呀，下个雪呀，还谁还敢开出去？
0: 天你自己在外头能摸过的脸台些，你不要说什么撑着船啊，在那边啊刺，对吧？那个很多一些蟹老板，你不要说是蟹老板了，那些蟹它也怕冷的呀。
1: 对，
0: 越浮到海面上来说越是冷，它要往里头钻，那捕捞上来这个概率就不是很高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啊，中华老字号；第二点呢，保证鲜美。
1: 哎，保证鲜美，保证大家都是忌口味道。反正过年那几道凉菜，上台面的凉菜，家家户户都会备一些的。
0: 是的，
1: 你想最近的天气可能要忙着要过年了，家里面打扫卫生，
0: 对呀，
1: 对吧？弄一弄，还要置办置办其他年货。
0: 是的，
1: 你要去我们南京路三阳市门店的话，还要专门凑个一天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去买，我刚刚跟念华已经算过了，一罐我们的蟹糊48，一罐我们的泥螺29。那么今天大组合248的特卖价格，你去门店给花410。
0: 哎，是的呀，
1: 对不啦？
0: 多方购给到大家实惠，而且是保证新鲜批次，对吧？这两天嘛，忙来忙去的，这个说又偶尔落地下 Apple V 吹吹落下这个东西，哒哒没好啊。然后过年过节期间也上台面，招待朋友们也看，哟，拍个照吧，手机先吃吧，什么那个发给朋友圈吧，把它可哟，你的红灯线糊，还有那么多网泥路啊，也是拿得出手。
1: 对，
0: 朋友圈当中点赞也很多，再次给到大家，千万不要订错，248元是7罐红膏蟹糊，加上我们的黄泥螺带回去。
1: 强调一下啊，要是迎新春，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特卖。
0: 对，
1: 我们特卖从来没有说多送一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今天是9件单品，24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7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7罐，对吧？7罐红膏蟹糊，再加2罐的醉黄泥螺带回去，总共是248。再说到我们，因为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它自己有这个供货商的源头，
1: 对，
0: 可能就自己有这个蟹池啊，包括是自己要去捕捞的，对不对？
1: 自己有自己一直合作的，对，或者是品牌啊，或者是
0: 渠道。再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1: 来，蟹糊们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啦？就是它的口感呀。
0: 这个还没完全解冻哦，
1: 反正我跟您说啊，像我现在蟹呢也吃的不是很多，是因为太硬了，哎，壳又硬，对吧？
0: 确实，蟹腿那个壳，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装好假牙的，一口高端的假牙不便宜的，自己清楚。
1: 这个
0: 医生肯定跟你说了呀，
1: 这个画面不能想，
0: 他就不要扯了。
1: 对，
0: 你说哎呀，但是太鲜了，
1: 想吃
0: 这个不需要自己去什么
1: 咬啊，
0: 它对抗的，
1: 对，
0: 你只要去用舌头去嘬，去抿
1: 一抿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哎呦，
1: 这口鲜，
0: 保护好你的高贵的假牙，然后呢，这个又把鲜美的味道吃进去。
1: 难道我们就年轻人就不该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吗？
0: 要呀，但是呢，对吧？坑坑啊，那我们也要吃的。但我们年轻人说句实话，以前是真不知道怎么买，以前吃到过好吃的红膏蟹糊，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品牌，用老头子把它糊了。那现在知道了呀，红膏蟹糊要认准老字号，特别是做生腌比较出名的。
1: 因为你要是用到不新鲜的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画面了啊。然后如果蟹的这个品质不够好，加工未成，加工的这个过程卫生状况可能都不敢保证的。
0: 那我之前看东西都是。我分，
1: 哎，
0: 这个东西你一旦靠嘬，
1: 对，
0: 哎呀，越嘬这个味道越好，
1: 对，
0: 对不对？
1: 来，
0: 而且我们红膏蟹糊当中啊，
1: 这个
0: 红膏，
1: 烫，
0: 红膏它红膏是肉眼可见的，在每一个瓶身罐身当中都能看得到的。
1: 对，我们不是白蟹啊，我们是红膏梭子蟹。
0: 而且它黄泥螺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吗？
0: 你到外头去，我上过当的是什么？大的蛮大的，有些。
1: 一口沙，
0: 但是一口沙，哎呀，这么能吐酥再吐的清
1: 香，然后肉头还不够脆。他们家的肉呢是什么感觉啊？这颗就不吃了，我就捏起来给大家看看。就是他们家的肉头是什么感觉呢？是脆脆的，是嫩嫩的。
0: 对，
1: 肉头你看，哎，你看我把这个头这儿朝着，你看到没有？它的肉对吧？都是弹弹这种感觉，而且吐沙哦，
0: 你看到没？ 那个壳剥下来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1: 对，
0: 董行的方便 Cream Oak 都能出清香啊。
1: 对，这个呢是我们大组合今天送了两罐给大家啊，送两罐给大家。我觉得吧，过年的年菜的话，其实也可以了，哎，也可以不需要自己去买了，对吧？
0: 对，确实，过年年菜当中，无论是初一啊、十五啊、大年三十当中，你都可以黄金螺加上红膏蟹糊，
1: 好吧？
0: 非常非常赞。
1: 春节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直播肯定没有了，
0: 肯定没有。
1: 对，而且直播有不可能再给大家这样子多一罐，能伺不起的啦。这怎么？
0: 确实，今天我看到，哎，我说今天怎么还多一罐了？本档组合当中呢是六罐。再加一罐红膏蟹糊，七罐红膏蟹糊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再加打加赠给大家两罐的我们这个黄泥螺，
1: 对，
0: 在节目当中所见即所得带回家，好吗？在三幺社名单当中呢，要来是在400块钱左右，
1: 410，对，
0: 410，东方今天248，
1: 保证大家新鲜批次，拿回家放冰箱冷冻室，慢慢吃12个月保质期。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勾上这个虾乌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虾乌，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老认可的，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虾乌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带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才7-8块。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248块钱，今天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说句实话，今天我们199的组合也有人买的，但是呢，买的人确实不多，还有些可能说，哎呦，我顶出特了，199可以以为那么多，我们199块钱是5罐我们的红膏蟹糊，
1: 别定错了啊，
0: 对，等于说是你加了50块钱，多了2罐红膏蟹糊，多了2罐黄泥螺，对吧？你这个多，你花50块钱，等于市值当中要多160块钱的东西。
1: 你这么一算，就是越加觉得248的组合划算，
0: 划算。
1: 而且如果你自己也觉得，哎呀，248组合可能9件单品，你分享一下呀，对吧啦？总归家里面好这口的人很多的，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对吧？特别是家里面主籍是宁波这一块的，
0: 是的，
1: 哎，真的是更喜欢这个味道。
0: 全国老少都喜欢吃什么鲜的？那鲜怎么来解释啊？有些朋友说，哟，也没得那个鲜齁鲜。我们很多这个江浙沪的朋友不太爱吃，我们喜欢是鲜咸，鲜咸当中一定要加点甜味，它那个刚刚米德罗喉，再说到它不是我们熟醉呀，它是生腌，
1: 对，
0: 生腌对于蟹的品质本来要求就很高。
1: 哎，你有没有觉得熟醉总归是没有灵魂？
0: 对的，
1: 对吧？就是那个味道，
0: 你要这么
1: 吃吧，也好吃的。
0: 哎，生腌吧，那个肉哦 ，QQ 弹弹的，
1: 对，
0: 中国人真的是蛮会吃的。感谢475位顾客成功回去。那么再说到今天，因为是年前的最后一场
1: 直播，
0: 对吧？电视的这个直播，来自三洋生的红膏蟹糊，
1: 对，
0: 超值组合，所以三洋生品牌包括我们东方菇也是，给大家组合力度做到非常非常的优惠，今天是7罐，7罐红膏蟹糊带回去。这么说吧，199块钱是5罐红膏蟹糊，单独每罐呢核算下来的价格是40块钱，
1: 对
0: 吧？你买得起妈妈，那会比你把矿的也划算的。
1: 来，
0: 但是今天你多加50块钱，多给你2罐红膏蟹糊，这个市值就要将近100块钱了，还有2罐黄泥螺。
1: 是这样，以前呢，我们普通的常规的直播是看不到这个多加一罐，就是这样子的货。
0: 对的，
1: 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哇，小组合199是5罐，
0: 哎，
1: 然后大组合的话，我只要多花50都不到，
0: 对。
1: 花50都不到，是不是
0: 加一罐？
1: 多一罐蟹糊，多2罐泥螺。
0: 哎，
1: 但今天是什么？多2罐蟹糊，多2罐泥螺了。
0: 是的，你看，就是2罐蟹�糊，你这个蟹糊起码嘛，48块钱一罐，
1: 96了。
0: 对呀，96。这个呢，29块钱一罐，
1: 哎，2罐接近60，
0: 对呀，
1: 已经160了，
0: 对呀，是不是？你50块钱搞碎了，
1: 超级划算，你就当多出来这几罐你送人好了，也体面。
0: 再说了，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你有的好吃出来，对吧？
1: 对，
0: 平时也能吃。他又不是说只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单独的高端凉菜放上桌，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了，最简单的弄碗粥，早饭可以吃，做
1: 蒸
0: 类可以吃，夜饭好吃。夜饭没做也不得干了，那亚索，
1: 也可以。
0: 农民黄金啊，啤酒啊的，啤酒吃的比较少，白酒、黄酒弄来，好不得的。哦，
1: 黄泥螺，
0: 黄泥螺得的。我做法个酒又好，武器也低了。
1: 对对对，反正觉得就是上海人的话，肯定是就是过年。哎，你平时可能吃的没有那么的概率高，但喜欢吃这口，天天早上要吃的，
0: 是呀，
1: 天天早上要吃的，
0: 真的，
1: 对吧？那你
0: 吃点好一点的，
1: 对，那你
0: 今天性价比又高，
1: 再怎么着过年总归要买一点，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中华老字号，今天已经是2月1号了。马上过年了，十几天的时间就过年了，批次你囤货好了，放心囤，全部通通你看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红膏蟹糊1罐是180克，
0: 对的，
1: 然后我们180克的蟹糊，怎么着这样的蟹一只半要不要？
0: 要啊，
1: 哎，一只半不说两只，一只半要，那你原材料自己去买做要多少钱？
0: 你还要自己要生腌，哎，
1: 你还做不好这个味道，
0: 对吧？
1: 哎，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老字号老师傅，
0: 对
1: 吧？帮您调味，
0: 确实。
1: 产地再给您看一下，
0: 浙江
1: 舟山，地道原产地，看看。
0: 对吧？
1: 漂亮啊！
0: 对对对，最后16分钟时间了，因为现在电话线很满，对吧？我们再开一罐，
1: 来再开一罐，
0: 好的，
1: 再开一罐。我特别喜欢这个180克一罐的，
0: 再给大家看看，所见即所得，没什么帮你要分装好了，对吧？对吧？你的格就在
1: 这个全部都是我们做直播的样子，都是我们这个
0: 大货当中
1: 观众收到手，对，都是。
0: 好像开两瓶里向三门。
1: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哦，就是这个180克这个量刚好。
0: 对，
1: 我之前因为也有推荐过什么400克、500克这种样子的
0: 啊，
1: 一顿吃不完，你冷藏也放不起，
0: 对对，
1: 知道吧？你这个只能放冷冻，因为没有防腐剂啊，只能放冷冻保鲜。
0: 老两口们两三顿，
1: 两三顿，哎，对，两三顿，你就这样子，刚刚好。
0: 老酒嘛，啊，差不多。
1: 好的，我们过年的话吃得更快。
0: 是，因为你啊， 特别是过久的呀，包括是平时过粥的呀，你吃也吃不太下，但是鲜味一定要有的。
2: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是正宗的蟹糊，你知道这个糊这个字儿，对吧？有的时候你买到的所谓的蟹糊是蟹块，
0: 对
2: 吧？它没有这种像这种
0: 五大的来，
2: 你说
0: 糊的啊，五大的，但是往后老五往后五糟糟，
2: 对
0: 吧？所以就上海话当中这两个词语还是蛮有趣的。
2: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叫蟹糊？我们也不叫蟹糊，也不叫蟹块，也不叫什么，对吧？
0: 就是糊糊的，
2: 正宗的蟹糊。
0: 推食当中的红膏蟹啊，也
2: 太脑好鲜了。
0: 先把118位顾客抢先又回去了，电话先爆掉了。提示一下，今天我们的小组合也好，大组合更加划算，248元。还有这个黄泥螺，千万不要，你看。虽然说是给大家这个两罐黄泥螺，黄泥螺个个都很大，而且吐沙吐得非常干净，好吧，咸鲜的。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有点时间打电话吧。
2: 好，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吃好的时光，勾上这个虾糊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虾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了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老认可的。伊最关键一点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虾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化了它，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嘛，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个两样么子拿出来的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我是西德朋友们订购回去了，所以大家真的很爱吃，而且呢，大家如果说领过行情的，知道啊，400多块钱还要自己煎杯手糖糖回去，
1: 这种东西啊，
0: 大家懂的。我们又不是什么这种流水线生产线或者深度加工的什么这种，对吧？人工加工出来的食品，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先补蟹仁，对吧？一只一只在深海帮你捞上来，不到多少，我们每年才能给大家销售多少，
1: 对，
0: 而且呢，就是红膏梭子蟹来说的话，其实它每年捕捞的时间更短，所以在外面你去看海鲜市场，哪怕舟山红膏梭子蟹价格会更高一些，但真鲜呀，
1: 是呀，真的鲜，
0: 告诉我就是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要吃那口鲜口的，你有多少时间没有吃过好吃的梭子蟹？为什么不吃？不是因为吃 包括作为凉菜啊，上桌上台面拍照片也好看。
1: 对，
0: 1016位顾客带回家了啊。
1: 对，我们还排队呢，电话这块。
0: 三阳盛这个品牌不是大家买不到，中华老字号能买到的。嗯，你48块钱，你到门店当中也能买。再送归往年，我阿拉刚有往年露宿
1: 谓底的啦，
0: 对吧？你小窗上的阿拉要在隔。大笔砸钞票了，我们再送一罐红高鞋壶，真的7罐红高鞋壶带回去。
1: 你知道
0: 再有2罐的这个黄泥螺，
1: 你知道
0: 27块钱。
1: 泥螺本来就是小海鞋，蟹才是大海鞋呢，
2: 对吧？
0: 但是、关键是你蟹买回去，大家也能买，无论是50、60，不说吃不到。但是生腌这个东西啊，特别讲究工艺。
1: 对，
0: 是刚有忘记了，讲究吃了肚皮炸了啦。
1: 对，讲究工艺，讲究这个口味，讲究咸淡咸甜。
0: 那中华老
1: 有一说一，现在枪蟹我就不喜欢吃，太咸了。对吧？太咸了，现在人吃口吃的比较淡的。
0: 我们枪
1: 蟹枪蟹真的比这个蟹壶咸多了。我们为什么来口味给大家看一下？来，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
0: 对的，
1: 这个味道是给大家调的刚刚好的，要不然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卖了那么久，卖的那么好，对吧？然后产地是正宗的舟山，浙江舟山，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常温放，不能只放冰箱冷藏，你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因为我们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所以不支持大家去常温存放，你一定要放冷冻室啊，冷冻室。然后我们慢慢的吃，没有关系，一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一年保质期。
0: 我们已经售出了1000多套了，大组合目前只剩下最后的193组，还要最后9分钟的时间。
1: 不是越到后面排队的人越多，
0: 真的是电话已经堵住了，而且很多老会员也会懂啊。2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1: 我再新开一罐给大家，
0: 再看大家再看一看，好吧，再看一看，能够打进电话来了，赶紧订，下订之后248元更加优惠。
1: 对，
0: 而且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三阳盛的这套组合还会来吗？
1: 这个你看，不来了，
0: 不来了，
1: 这个你看
0: 不会来了，
1: 对，这个你看，冰箱冷冻，
0: 哎，
1: 刚拿出来没多久的，但是我们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的，哎，不怕给大家看食物。
0: 其实我们也是开出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对，
0: 没有解冻完了也给大家看看。
1: 这个蟹壶真的得肉率太高了，真的得肉太高了。
0: 你看到吗？它那个
1: 哇，
0: 黄蟹的黄，
1: 红包蟹膏，
0: 它整个的对，它那个黄，整个这样。
1: 点吧，
0: 对，
1: 这一口是看得见的鲜美哟，
0: 因为它是生腌，对于它的一个新鲜度啊，特别的讲究。
1: 你们要说新鲜度了，你就是加工过程、加工卫生状况，对吧？
0: 对的，
1: 你弄得不干净，你可能大过年都不开心。大过年都不开心。
0: 生腌的制品，248元啊，这个7+2+9件单品带回去。
1: 好，
0: 大家看看这个黄泥螺，
1: 好的，
0: 亏我又想去看呀。
1: 你吃，我们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
0: 我吃这个就基本不用过粥的。
1: 就是
0: 过过粥也蛮好吃，
1: 就好商品的话，真的什么时间段？
0: 你看，哎呦，我跟你说，
1: 导演说一定要看电话吃。怎么样？
2: 这个是不要嚼，正面翻面看起来咸，后面就不能刮，它不是那种咸到发疯，
1: 对，
2: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1: 真的。
0: 他们家
1: 的泥螺真喜欢，真喜欢。
2: 是的，
1: 因为我们第一回出现做赠品送给大家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问的。
2: 可是往年
1: 有单独卖吧？我们没有办法做单独卖，因为也都是你看人工去捕捞的，都不是人工养殖的。哎，我给您看看啊，看这个头，看这肥厚程度，
2: 真的，
1: 哎，我食指拿过来跟我的一截，这种感觉了吧？
0: 对，
1: 我的手指
0: 摊开来之后，很多人看到啊，这个肥了之后，油滴滴，哎呦， 木结娃，当中
1: 这个壳儿
0: 干净啊，很干净的，
1: 很干净，很干净。
0: 248元是有黄泥螺的啊，
1: 对，
0: 我们是9件单品带回去，7罐是红膏蟹糊，2罐是黄泥螺带回家。
1: 对，
0: 关键是今天备货量不多了，嗯，特别是248元，无论是过年过节期间，还是平时在家中。初一到15，包括是耳朵啊、春天啊、夏天啊，都不破味，不过粥喝喝都很好吃的，不过酒也挺好的啊。我们大组合248元，今天是特地再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红膏蟹糊248当中总共7罐，再加黄泥螺2罐，9件单品带回去，到手价格每罐只有27块钱。
1: 好的，
0: 最后呢，7分钟的时间，大组合就这套组合，最后的129组，收完即止，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只剩下大祖国仅剩最后97组啦。你想想，本来他们家备货蛮多的，1500套左右。现在今天大祖国仅剩最后97组。
1: 你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大家想要抢，
1: 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
0: 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哎、
2: 对、哦、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2: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去红高线呼餐厅打了车了
2: 呀。爷爷奶奶，
0: 爷爷奶奶打了车呀，对吧？对，大后成了资高，哎，怎么吃不到那口红高线呼？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高线呼、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炉，要吃吃正宗的，
2: 对
0: 对吧？再说今天核算一下，单罐只有27块钱。
1: 哦，越想越不可思议，
0: 对吧？
1: 你现在27块钱，你去随便什么生鲜超市啊、渠道，你看去买红高梭子蟹，你买得到吧？
0: 买不到，
1: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哦，
0: 你27块钱去买他们家的这个醉黄泥炉，一罐都买不到。
1: 我们不打折，
0: 黄泥炉都要
1: 29块钱，都不打折，
0: 对吧？我们今天核算一下大组合，单罐无论是红高蟹糊也好，黄泥螺也好，都只有27块钱。怎么给你算组合啊？今天组合当中会有7罐红高蟹糊带回去，还会有2罐黄泥螺。原本我们248已经很划算，这罐是不送的，对吧？
1: 我跟你说，是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0: 哦，金的到底为什么？
1: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
1: 对，第一次送一罐是。
0: 好荣幸。
1: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0: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能嘎两块钱。
1: 没有，没有。
0: 248元，7罐红高蟹糊，2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批次也够新鲜。
1: 是。
0: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1: 对，
0: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慰安慰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1: 透明也不好。透明包装，
0: 对，现在就是电话打不进来，抵住了。
1: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0: 是的，
1: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0: 是的，
1: 通通都是新鲜的。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好看吧？这是正宗的红高蟹糊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高蟹糊。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来，个头大吧？
0: 对吧？
1: 看得清楚吧？个头大不大？
0: 是的。
1: 肥不肥？
0: 今天反正合算下来27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明利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只有30多组呢。订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是不是电话容易打不进来堵住，对不对啊？老会员拨打我们的02151119900之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大组合248元那一套是9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包括了7罐红膏蟹糊和2罐黄泥螺，
1: 就
0: 性价比很高，每一罐核算下来27块钱。
1: 就这么说，248的组合我们参加到迎新春的特卖，春节特卖啊，小组合199是跟常规一样的，是不参加特卖活动的啊，别订错了。
0: 哎，今天带回去呢，又是临近了过年过节期间，再说了，我们保质期新鲜批次保质期也是有多少时间？
1: 一年，12个月
0: 冻起来的，
1: 冷冻是啊，
0: 冷冻啊，一年
1: 啊，泥螺是300天啊，蟹糊是12个月，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你这个冬天过年过节期间可以吃，对吧？五一也可以吃，
1: 可以。
0: 这个暑假夏天，
1: 小暑大暑都可以吃。
0: 这个东西放着不担心的，再说了，调调鲜，味道蛮好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前备货，大组合248元备货最后的15组，今天卖完之后，他们工厂也要放假了，再生产过来。不要说其他的，27块钱一罐卖出来，他们都不开垦了。
1: 不肯的，我们今天加货都加不了的，
0: 对对啊，
1: 就这些，大家就想办法快一点吧，好吧。
0: 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248块钱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这套组合性价比非常高，单罐合算下来27块钱，最后的9组限时鲜活的大组合，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去红高线湖，餐厅打了成人。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打了成呀，对吧？大货车的资高也怎么吃不到那口红高线湖？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高线湖，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螺，当吃吃正宗的，对吧？再说今天和蒜香大组合，单罐就25块钱。哦，预计预想月不可思议。
1: 对吧？
0: 你现在27块钱，你去随便什么生鲜超市啊，渠道你去买，去买红高粗，这些你买得到吧？
1: 买不到，
0: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罐是188克，
1: 你27块钱去买他们家的这个最黄泥螺一罐都买不到。
0: 嗯，我们不打折。
1: 黄泥螺都要20-9块钱，
0: 都不打折。
1: 今天和蒜

间了，我们的背后只有最后30多组的，丁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丁公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天气白天还是有点热的，所以大家说这个慢慢往后啊，这个昨天应该是春分啊，然后再开始要慢慢，对吧？我们说四五月份的时候进入夏天，天热的时候要准备好，我们既要好胃口，同时要好的这个下饭菜啊。我们说咸鸭蛋肯定首当其冲，来，今天梅氏的双黄咸鸭蛋加上咸鸭蛋的松花蛋组合，两个组合规格给到大家，应该也是一个尝鲜装，对吧？雅玲先给大家问个好吧。
4: 我们先选择双黄蛋的组合，
3: 是吧？
4: 对，因为去年的话也是我跟大家推荐的，我们差不多也是去年三月份这个时间给大家上新。但是你知道双黄蛋我们就卖过一回，就做过一回直播之后就断货断货断货了。因为双黄蛋本身在鸭蛋当中它就是属于量很少的。
3: 东方购其实有卖过双黄蛋的，就有卖过咸鸭蛋的，但是搭着几个作为赠品送双黄蛋的。
4: 是的，
3: 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销售，但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是有30个独立的双黄蛋，
4: 30个全是双黄蛋，
3: 全是双黄蛋，30枚，然后199带回去，好吧？这双黄蛋就个头更大，
4: 对，
3: 然后呢油脂更多啊，
4: 对，
3: 然后再来看旁边那个，旁边那个是咸蛋加皮蛋的组合，好吧？这个组合也是很划算，也是30枚，对吧？
4: 对，
3: 而且一共40枚，
4: 对啊，
3: 150块钱，
4: 对
3: 吧？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
4: 就是30个咸鸭蛋单黄的，再加10个皮蛋啊，都是单黄的，然后40个蛋，然后150块钱，双黄蛋呢是199，对吧？30个全是双黄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鸭子，包括水禽，它是很挑水域的，而且全中国几大知名的咸鸭蛋产区之一，看清楚哦。鄱阳湖是不是五大淡水湖当中它的面积远远超过其他四大淡水湖的，所以水质非常的优良，而且边上全部都是湿地，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然后我们的鸭子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鄱阳湖的这个鱼虾蟹等啊，这些就是水生食物，对吧？包括你看整个鸭子自然放养的方式，自由觅食，这个是非常关键，不是笼养，不是圈养，全部都是自由觅食，
3: 好得多呢，就它吃的也多，吃的也多呢，它下蛋呢，蛋也更大一些，
4: 品质好，
3: 对吧？然后它下蛋，哎，你这个个头也大，
4: 对，
3: 你这双黄蛋啊，
4: 对，这个是双黄蛋啊，双黄蛋，我们其实腌制咸鸭蛋的话，其实讲究的是工艺的。老早很小很小的时候，如果啊家里面有农村的，看到过腌那个咸鸭蛋是拿什么腌？拿那个草木灰
3: 啊，
4: 草木灰啊，对，你看我们用的就是古法的草木灰去腌制我们的咸鸭蛋，散养的咸鸭蛋，然后再经过古法的腌制，而且精准的控制它腌制的时间，差不多45天左右，然后再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对吧？里面有没有工业的一些东西啊？有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呀？首先配料表当中首当其冲是什么？这个鸭蛋啊，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们的鲜鸭蛋。然后水，然后一点食用盐，
3: 没有了吗？
4: 没了，就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添加，对吧？如果只是写盐的话，你就不确定它是用工业盐还是什么盐。我们今天是食用盐，保质期来6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今天是今年的首发，都是3月中旬上个星期的新鲜批次。
3: 是是是，
4: 6个月的保质期啊。
3: 好烫，双黄蛋
4: 啊，你看
3: 把这个壳剥了以后、
4: 我们是节省时间啊，把这个壳给剥开来，然后给
3: 两个蛋黄，看到吗？
4: 对，
3: 两个蛋黄。
4: 哎呦，
3: 看到吧？
5: 这
3: 油啊，看到吧？哎呦，
5: 哎呀，这个油脂，
4: 这看着就满满的幸福
5: 感。这油脂，
4: 哎呦，
5: 好吧，这油脂。
4: 就是，
5: 哦，好烫，除了烫之外没毛病啊，就因为它刚煮出来之后，一定要吃新鲜热乎的。
4: 对，然后这个，
5: 真的好烫。
4: 就好的咸鸭蛋，它为什么可以附到流油？可以附到流油。首先，这个鸭子它。

0: 晚上吃得好，对吧？小鱼小虾都是自然的这种水生这个食物啊。然后就是藏族天素，对吧？在
1: 看看蛋黄呀，
0: 看看蛋黄，
1: 这蛋黄沙沙的，看到吧？嗯，我就不用去把它搅的，它就沙沙的蛋黄。
0: 对，
1: 这蛋黄真的很。
0: 小时候吃咸鸭蛋哦，最爱吃的就是鸭蛋黄，这是咸蛋黄，
1: 对，
0: 就是又鲜，对吧？然后又美味，来给你试试，给你擦一下。
1: 哎呦，好香。哦，真的好香，
0: 咸香。
1: 哦，真的好香，好香。嗯，而且鸭蛋、咸鸭蛋、双黄蛋，它没有腥味儿。
0: 对，
1: 我告诉你，就是香。
0: 嗯，其实如果有腥味的这种鸭蛋的话，就可能就不一定是这种散养的了，对吧？就是他吃什么饲料啊，什么什么什么呀之类的啊。你看看这个，哇，这个天气慢慢转热了之后，
1: 蛋黄挖出来之后，你还能做一个什么那个。就避风塘的这种炒，
0: 对吧？咸蛋黄、南瓜，
1: 对对对，咸蛋黄、南瓜，对对对，
0: 什么，对吧？
1: 然后
0: 对，包括那个什么上汤娃娃菜之类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双黄蛋啊，我这边还没挖完呢，我这边还有一个黄。
1: 果粥吃，
0: 这边还有一个黄，
1: 一级棒。
0: 对，真的品质太好了。去年双黄蛋直播就卖过一次，后面就再也不卖了。
1: 我跟你说，就是
0: 没货了。
1: 你搭着卖送两个赠品，送两个咸鸭蛋、双黄蛋是有的。你要真的挑30个双黄咸鸭蛋。真的没有的，好吧？
0: 潘老师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不是很咸啊？
1: 对啊，我蛋白没吃呢啊，
0: 不是很咸，
1: 不是很咸，
0: 不像小时候的那个咸鸭蛋，要做的，因为要那个过米饭嘛，做粥嘛，对吧？要下饭嘛，
1: 不咸，
0: 对，所以会做的比较咸，
1: 对对对。然后蛋白蛋黄一起吃很好吃，今天30个双黄咸鸭蛋啊，总共价格是199，你自己算一算，其实性价比蛮高的。然后另外一个组合是，皮蛋10个加30个咸鸭蛋，普通咸鸭蛋，这个是150，好吧，都挺好的。
0: 你知道外面双黄咸鸭蛋多少钱一个吗？
1: 大概是
0: 9块钱10块钱左右。
1: 我们才6块钱一个，
0: 这个是比较便宜的，一个对，9块钱10块钱左右一个。所以30个就给他300块钱，我们今天是199的价格。后面今年还有没有直播不知道，不确定啊。
1: 反正天热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差不多16-17度的温度啊。就大家说，哎呦，中午没什么胃口，来个粥；早上没什么胃口，来个粥，然后来个对吧，果粥的下饭菜。
0: 下啥饭？直接我们就锅个咸鸭蛋，
1: 空口吃是吧？因为它不咸。然后还有这个上汤娃娃菜，上汤菠菜，
0: 对
1: 吧？
0: 这个里面你
1: 就加了皮蛋。
0: 这个里面你最好的就是拿个我们的咸鸭蛋，然后把它放油锅里面先煸炒一下，对吧？把这个蛋黄的油啊再把它炒一点出来，然后你再放一点皮蛋进去，再放一点其他的河鲜啊、虾仁啊什么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这个松花皮蛋也特别好，这个松花皮蛋我跟大家说，5000的。
1: 哎呦，松花，我
0: 里面是真有松花。
1: 我真的，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松花皮蛋，那个松就是像雪。
0: 但你有没有发现，不是
1: 下雪的那个，
0: 不是所有的皮蛋都有松花哎。
1: 是吧？
0: 都不是所有的皮蛋都有松花那么好看，而且不是所有的皮蛋上面都能做到这么 Q，
1: 对，
0: 这么弹。
1: 你看，
0: 有的皮蛋它做的工艺不好，腌制工艺不好，上面就是烂的，
1: 像琥珀一样，你看晶莹剔透。
0: 对。
1: 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呼之欲出的蛋黄，
0: 对，
1: 它也同样是很有那种绵密流沙的感觉。你看，
0: 对，潘老师那边先给大家看那个，我给大家包了一个我们的这个皮蛋的蛋黄，你看。大不大？就是我们这个鸭子不单生活的环境好，养殖的方式好，都是散养的自由觅食，而且是麻鸭，怎么去证明它是麻鸭？你就看它蛋黄大不大，是不是？你看一个皮蛋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个蛋黄这么大，然后你再看剥开来之后这个流心的这感觉，他们家皮蛋工艺特别好，
1: 它皮蛋鸭蛋都挺好的。
0: 哎，皮蛋你看这个流心跟皮蛋，这工艺加工工艺太到位了。天热，
1: 晚上
0: 来个拌豆腐，
1: 对，
0: 对不对？再来一点剁椒，
1: 下酒菜，
0: 稍微配配味道，
1: 挺好的。
0: 我们家就是缺个菜的时候，可能今天少个荤菜，就拌个皮蛋，
1: 拌个豆腐呀，皮蛋拌豆腐呀，
0: 就是你拿点生抽，拿一点剁椒，直接拌一拌都行，
1: 都可以。
0: 对，
1: 然后放点那个花椒油，
0: 好的，
1: 对吧？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双黄咸鸭蛋蛮难见的一个产品啊，今天是30个199带回去，好吧？然后还有一个普通咸鸭蛋加10枚松花蛋皮蛋，
0: 对，
1: 这个是150，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跑得了看到有的上海海带王，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啊，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有个蛋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觉着 老年人好吃，小人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裹裹，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立夏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大量向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其实裹着粥吃好吃吧？好吃的，就是空口吃下酒菜好吃吧？好吃的，这个当零食吃也可以吃，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它不太咸。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好多好多的一些什么青团啊、粽子啊，还有什么？对，而且加的是咸蛋黄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粽子还有咸蛋黄？
1: 有啊，
0: 咸蛋黄粽子
1: 有啊，而且双蛋黄的粽子价格更贵。我们今天你看是双黄蛋，双黄蛋，因为你知道，其实鸭蛋跟鸡蛋为什么一直以来鸭蛋就是卖的贵的？因为鸭蛋的话产量少，就是鸡的话母鸡它几乎可以天天下蛋，但是鸭子却做不到。
0: 你可以理解为鸭子比较懒。哎呀，
1: 反正我也没有研究过，就知道鸭子不可能天天下蛋，
0: 容易使劲儿，然后它就下不出蛋，然后它每下个蛋都是黄金蛋啊。这打比方开玩笑，但是这个我觉得双黄蛋跟这个鸭种也很有关系。鄱阳湖的好鸭子，
1: 对，鄱阳湖的，然后其实也要看概率的，对吧？小的时候吃到一个双黄蛋，哎呦可开心了，哇，怎么吃到一个双黄蛋？所以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别定错了啊，199当中不是说给你配了10个，配了15个双黄蛋，我们是30个蛋全部都是这个双黄蛋。
0: 这个特别难得，我突然想到每天我早上给孩子们，比如说弄个水蒸蛋啊，或者弄一个那个煎荷包蛋，我要打一个鸡蛋双黄蛋，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这是碰运气开盲盒，
1: 对。
0: 但鸭蛋你要打双黄蛋，基本上一年碰不到一次。
1: 对。
0: 所以我们就30个双黄咸鸭蛋。
1: 对，而且你想，你吃咸鸭蛋，没有人说基本上喜欢吃蛋白，不喜欢吃蛋黄的，好像几乎很少吧，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比较，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的。
0: 对。
1: 哎，就是那种沙沙的这种油润的感觉。
0: 这个蛋黄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吃咸鸭蛋长大的，就以前吃咸鸭蛋里面的蛋黄特别硬。
1: 对，
0: 就有点像那种硬块，一块一块的，很难嚼，不好吃，所以不吃。但这个咸鸭蛋的蛋黄特别绵密，沙沙，像吃那个流沙包里面的那个，对吧？是那种感觉，真的很绵。你看，
1: 很细腻的这种口感。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工艺越来越就是发达了，我们用到的这些什么检验呀、光检啊、什么敲照啊等等啊，就是先在我们腌制咸鸭蛋之前，先已经确保每一个鸭蛋的品质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严格控制它的一些温度啊、湿度啊，包括腌制的时间，
0: 对对对，
1: 然后腌完了之后还要再进行相关的再次检测。
0: 我们回来好不好？
1: 所以你品质，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双黄蛋呀。
1: 哦，
0: 就今天双黄蛋特别难得，因为去年我记得还跟你一起第一次跟大家买双黄蛋，没那么优惠的价格，今天这优惠真的很划算，199。
1: 对，反正就去年就卖过一回，
0: 后面
1: 就没了。
0: 因为大多数基本上是买咸鸭蛋，给你送个2个、3个，
1: 对，
0: 了不起5个啊，这个双黄咸鸭蛋。
1: 对，
0: 我今天是整个双黄咸鸭蛋，居然给你拿了30个，199，
1: 30个，
0: 好吧？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组合太高了，好吧？所以大家说双黄蛋跟这个普通咸鸭蛋一比，我肯定选双黄蛋呀。
1: 对，就是没差多少钱嘛，对吧？因为你想小组合是这样子的，150块钱，它也是30个咸鸭蛋，但是它是单黄的。我们其实199也就多花了40来块钱，但是它30个鸭蛋全部都是双黄，也就多了30个蛋黄呢。你想想看，
0: 对对对 对，
1: 是不是
0: 多了30个蛋黄？
1: 对，
0: 对吧？然后价格又没有多。
1: 然后如果你说我实在说，哎，小组合里面有皮蛋，你其实两套组合都可以订回去，因为现在3月份的时候买慢一点，到了4月、5月、6月的时候是更加大家家里面就是咸鸭蛋一个旺季需要的一个季节，
0: 对，
1: 对吧？所以你可以两套都订回去，而且我们拿回去你就常温存放6个月的保质期。
0: 我们给
1: 配料表又干净又没有防腐剂，
0: 我们给大家就现场演示都大货，就是拿到手里面都一样的，好吧？
1: 对对，
0: 就不一样来找我们啊，没问题的。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东方购物，22岁了，22岁，说实话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种，对吧？
1: 可以
0: 样子
1: 讨老婆了。哎，
0: 22岁是一家企业成熟并且风华正茂
1: 啊，
0: 同时也是最具有公信力和负责任精神的一个时期。
1: 是啊，
0: 所以东方购物的22年时间也是得到大家的厚爱和捧场。他能在东方购物也服役了22年，
1: 对
0: 吧？所以也是真的是一路走过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好的产品和品质带回去。
1: 是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双黄蛋啊，就每一个双黄蛋真的是个顶个的大，然后呢个顶个的香，好吧？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
1: 对，品质非常好。
0: 对，
1: 就可以别单黄就别看了。
0: 单黄也有的人说，那我不要双黄蛋买。
1: 我给你看一下，
0: 你看到双黄蛋你就没有不要的。
1: 那这个是我们的单黄的，这是小组合单黄的，这个是双黄的，你自己看嘛，对不对？就是眼看着可能是觉得，哎呀，差了40来块钱，但是其实从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真的，我们双黄蛋就是更加的性价比高。其实
0: 这层衣都很薄很透明，然后你再来看两个上下两个。
1: 哎，我们看清楚啊，这个蛋就是把这个壳稍微剥开来，没有作假。
2: 没有任何的套路在里面。
0: 电视购物的公信力，各位，这不是其他任何渠道可以比的。
1: 开，
0: 好吧。
1: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开一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油到底多少，但是你看。
0: 哎呀，
1: 双黄，这是。
0: 哎呀，双黄，
1: 两个都是这样滋滋冒油的。
0: 对，然后我把它。
1: 说到之后，明天就我怎么觉得最近这个天气啊？你有没有觉得过了年之后啊，其实现在人嘴巴刁了，就平时吃的都很好。
0: 对。
1: 反而是这些有的时候朴实无华的这种食材，小的时候一直吃的，反而倒是有时候有一点念想，特别想吃那种感觉。
0: 你看这个双黄蛋，这个蛋黄，它一点都不硬啊，不板结，不成块，它就是绵密的，细沙一样的。好吧。
1: 而且你知道，鸭蛋的营养价值就是含量会比鸡蛋高一些，而且不挑人。
0: 对。
1: 还有一个，如果经过腌制之后的咸鸭蛋，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营养价值含量会更高。会更高啊！所以为什么多夏天呢？天气热了，暑气旺的时候，大家要多吃点咸鸭蛋，就是因为里面的营养不一样，哎，然后你看这个蛋其实铁元素含量也很高，
0: 是，
1: 你看边上这个颜色，对吧？贴着蛋白的地方，铁元素含量也很高，
0: 真的很好，
1: 是的，
0: 品质不错，
1: 品质相当不错，我们是鄱阳湖的啊，散养的这个麻鸭，你看，怎么样？
0: 真的不错，不咸，
1: 不咸，
0: 哎，居然真的不咸，
1: 是的。
0: 就是以前你会说这咸鸭蛋怎么这么咸，就稍微大点味道就好了，但今天没有，今天这个咸鸭蛋真的很好，但是我们今天古法来进行腌制的，
1: 包装上每一个蛋是这样子的包装，
0: 好吃的
1: 抽真空的包装，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来就吃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吃的油更多，你可以把它加热，加热吃的话油更多，然后这个包装上写的是古法草木灰，看清楚了啊，不是每一个鸭蛋都是用草木灰去腌制的，用草木灰我们要经历的时间，等待的时间长达45天更久，如果用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可能短短几天就能腌好了。
0: 好食材就是慢工出细活。
1: 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只有鲜鸭蛋、水和食用盐，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保质期呢是6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来，生产日期再给您看一下。今天你拿到手的，我们全部都是3月16号的。你知道今天直播呢是3月21号。我们为了这档直播，什么时候就开始跟工厂下采购合同了吗？已经。在今年刚刚过完元旦之后，就要提前，
0: 两个月前，
1: 对，要提前那么长时间。我们说我们要一批这样子双黄蛋或者是什么样子，要不然的话你根本订不到双黄蛋的这个单，
0: 是，所以品质更好嘛。
1: 对。
0: 然后这那个小组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单黄蛋，然后再加那个皮蛋的组合，150块钱也是现在有人订啊，但是大部分的订购数据是来自于我们双黄蛋。
1: 对。
0: 双黄蛋确实，好吃不易得。
1: 对。
0: 今天30枚，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一枚，你想。我都可以空口吃，又不咸，
1: 两个
0: 又很鲜，
1: 两套都订回去，然后可以分一分，对吧？像我如果跟我妈妈家的话，我就两套都订回去，对吧？然后这个单黄蛋、双黄蛋分一分，皮蛋的话，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包装，这个皮蛋也很好，上面写的很清楚，无铅工艺，对吧？皮蛋你吃的话，最担心这个铅含量啊之类的，我们是无铅工艺。然后松花皮蛋，我们的配料表，松花鸭皮蛋。这个纯鸭蛋水，然后这个叫什么食用盐，对吧？红茶，也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皮蛋也蛮好的，但皮蛋也不是说是我顿顿都吃，那男班早上吃一吃，来淋点醋，淋点酱油，放点麻油，也很好吃。
1: 就抢嘛，这没什么好说的。
0: 下酒菜，对吧？也很。然后那边那个是上汤的，上汤的这个菜，这个是蒜香排骨炒
1: 咸蛋黄，
0: 咸蛋黄，
1: 咸蛋黄蒜香骨吧，咸蛋黄。
0: 尝一个。
1: 我其实喜欢直接吃这样，更好吃。
0: 尝一个啊！
1: 咸蛋黄南瓜，
0: 咸蛋黄炒南瓜，那当然咸蛋黄炒南瓜最好吃的。
1: 咸蛋黄那个地瓜条，红薯条。
0: 好。
1: 潘老师胃口开了。
0: 我胃口一向很好的，我什么点吃都能吃得下。
1: 我要。
0: 但咸蛋黄这个真的是很绵密的沙，
1: 对，
0: 然后裹着肉的香，入口的时候是有口感。

真是一道美味有营养的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吧，烧梳子虾的辰光对吧，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恩对吧啦，老欢喜吃鸡翅的。葛末烧好子呢，我把几个海蛎黄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蛎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蛎的。

0: 对，咸鸭蛋分量我觉得刚刚好，大家说多了如果弄个七八十盒一套的，大家说哎呦吃不了坏掉，那少了那不够吃，30枚双黄蛋，对吧？你就一天吃一个30天，两天吃一个60天，对吧？2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今天保质期是90天，是吧？
1: 保质期六个月，常温存放，你就是独立的抽真空包装，对吧？不开封的话，开了封你就马上吃完哦。
0: 对，
1: 因为它熟的，你把它剪开来，你就可以马上吃。
0: 开了封肯定都吃完。
1: 对对对，
0: 太好吃。
1: 然后你要吃里面油多一点的话，你就直接把它加热吃。然后做菜的话就没什么讲究了啊，就是反正大家随便怎么去做菜。
0: 咸鸭蛋做菜也是很流行的。
1: 对对，就是其实就真的是很难得，因为一个这样子的双黄蛋，我记得我之前在外面买过的。差不多就是算下来的话，大概9块钱、10块钱左右的样子，一个双黄蛋，30个你真的就花个300块钱左右。
0: 咸鸭蛋它既可以当配菜吃，也可以当一个炒饭的配料。你咸蛋黄炒饭，咸蛋黄炒南瓜，上汤娃娃菜放咸蛋，
1: 对，
0: 再来点皮蛋。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热的时候大家没胃口，来点这个有胃口的。
1: 哇，面焦头算了，再放一点这种啊，剁椒啊，或者是这种圆椒进去，咸蛋黄鸡翅。小朋友很喜欢吃的，
0: 对
1: 吧？你放油锅里面炸一下，就是做法的话，反正是做。你要是做这种菜的话，我就觉得30个蛋就不够吃了，
0: 是
1: 真不够吃了，
0: 不够吃买两组。
1: 你看一顿里面烧一个菜就给放6个蛋黄了。
0: 你看我们今天就是捣鼓出来的那个蛋黄啊，它不是板结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鸭蛋鸭种好。是吧？
1: 麻鸭，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蛋啊，
1: 产地好，
0: 双黄蛋，
1: 养殖方式好，
0: 鄱阳湖，
1: 对吧？对，
0: 小鱼小虾嘛。
1: 对呀，鄱阳湖几大淡水湖，小学课本里面就学过了。
0: 鸭子产蛋不高的啊，鸭子产蛋不高的。
1: 对，我们其实人做的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就白天让它自己去自由觅食，对吧？自己去这个鄱阳湖啊，像这种生态的湿地这里自己去游玩嬉戏。然后人做的事情就是到处去捡蛋，
0: 对，
1: 就正常都是捡蛋。捡完了蛋之后，你还要分出来单黄的、双黄的，是不是？所以量的话就不多。所以去年哦，2025年，我们其实就是咸鸭蛋的直播有好几档的，但是双黄蛋真的就是一档。卖过之后就直接断货，再也去年就没来过。
0: 就我也卖过不少的咸鸭蛋，基本上就是买一个普通咸鸭蛋一个组合，然后送你5-6个，
1: 给你尝鲜
0: 两三个，
1: 哪有
0: 双黄蛋？
1: 对，
0: 双黄蛋也就是这么对吧？紧俏啊，物以稀为贵。所以你说菜场里买一个双黄蛋多少钱来着？一个9块钱10块钱一个，
1: 10块钱差不多，
0: 对吧？也不便宜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其实性价比蛮高的，好吧？30个双黄咸鸭蛋，各顶各的油脂特别足，然后也是下饭下果粥。没胃口了，哎呦，今天真的没什么胃口。我告诉你，到天热的时候，你没胃口的时候可能会更多来。我对吧？人家说苦夏嘛，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这时候来点咸鸭蛋吃。
1: 对，然后
0: 开胃的。
1: 对，皮蛋跟黄瓜凉拌一下，对，就是很方便的。小时候吃蛋就是这样子切开来的，
0: 对吧？
1: 然后就特别爱吃里面的鸭蛋黄，就切开来，你看我们30个，如果是双黄蛋，都是两个蛋黄，
0: 零个。
1: 这吃起来真的是过瘾哎，而且不是很咸，这是最关键的，并且我们没有用工业盐，不是用那种什么水啊什么帮你泡的，我们是传统的古法，一个是食用盐，还有一个是草木灰去把它做到自然的腌制，
0: 对，
1: 而且腌制的时间要长达45天左右，
0: 对吧？
1: 好
0: 了，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2: 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啊，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王

0: 海带油，哎呦，搿热，这个热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油个滴，侪勿滴滴滴的滴出来个。但是我吃到嘴巴里个，打开来吃到嘴巴里个，里向个海带黄就起沙个，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味太好吃！我就觉着老年人好吃，小人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个、啊！现在马上就要离我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带两箱回转去送拨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1: 这个大个儿的咸鸭蛋，大个儿的双黄蛋，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
2: 我们
1: 是普通的。
2: 对，我们有这个小组合，小组合是单黄的啊。单黄的其实这个咸鸭蛋，然后个头也不小，然后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双黄蛋，双黄蛋每一个都保证大家是在80克以上啊、哦，
1: 隐隐约约的两个蛋黄就在里面，
2: 而且你们
1: 看到了
2: 这个蛋壳颜色，青鸭蛋的蛋壳。哎，小时候好像我妈就喜欢挑青色的这个鸭蛋壳。
1: 我好像没有捡过鸭蛋啊、哦，
2: 是吗？
1: 但是这一看，哎。
2: 我好想去捡鸭蛋。
1: 好，给大家来看看这双黄蛋，
2: 就是工艺非常好，好吧，有实力。所以的话，我们腌制的时间其实很讲究的，并不是真的不是每一个鸭蛋、咸鸭蛋，它这个都能做到油那么多。你看到没有？它油那么多，
1: 而且源源不断。
2: 它不是说有油，而是油的这个起油的这种效果。你看，这只是一个鸭蛋黄，
1: 一个鸭蛋黄
2: 哦。对，咸鸭蛋有这个油的话，口感非常好，
1: 对，
2: 很油润，沙沙的感觉，就是不干不硬，对吧？里面这个蛋黄起沙哦，你要干啥？
1: 对，我想拿个勺子把它挖出来，就没有合适的大小，你
2: 没有金属勺，没有金属勺，对吧？我把这个蛋黄挖出来，哎呦，我觉得这个壳，这个蛋白，这个上面一层
1: 蛋白很有韧性，
2: 对，哇，两个蛋黄啊，好富有啊！啊来，看到没有？紧挨着的，
1: 好吃，
2: 对吧？很好吃，而且你看这个盘子里面，你看这盘子里面，看盘子里面这么多油，
1: 富得流油啊！
2: 为啥没放我们白粥里呢？对不对？
1: 就是这蛋黄，这蛋白也很好吃。
2: 对，我把夹开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中间哦，夹开来看看我们这个中间，咸鸭蛋的蛋，这个蛋黄的中间，你看中间的部分。都是颜色是均等的，对不对？然后也是油油的、沙沙的这种感觉。
1: 你喜欢吃蛋白蛋黄？
2: 当然蛋黄了。
1: 我以前喜欢吃蛋白，但我碰到它，我喜欢吃蛋黄，因为蛋黄我觉得有点硬。以前蛋黄就是一块一块的，很硬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蛋黄来，我一捏，看好了，沙的、粉的，这说明什么？特别好，就是很绵密了。它不会就是，对吧？吞不下去啊，或者是太硬，没有。就是这种品质的蛋黄我才爱吃。
2: 对，反正我过完年之后的话，就是胃口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感觉吃啥就。
1: 哎呀，一碗白粥就可以了嘛。
2: 你看哇、哦，这个我就是感觉今天下午怎么食欲都来了。我是在家里吃过中饭的，在家里吃过中饭，然后过来的。
1: 哎呦，这个拌粥吃不了，太好吃了。
2: 这一口。
1: 与其吃酱菜，不如吃它。有一句说一句。前两天我女儿胃口不好，然后我给她买了点酱菜。不大爱吃，后来吃了咸鸭蛋，我觉得挺好的。
2: 我们
1: 毕竟还是有营养，鸭蛋嘛，对吧？
2: 对啊，鸭蛋本身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更高，更贵。我们又是古法的草木灰腌制工艺，
1: 对，
2: 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工业盐等等的。
1: 赶紧订双黄蛋吧，好吧，021511996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

0: 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四十分钟节目时间，我以为五十分钟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今天的第二场的直播啊！但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品，同含春堂的黄芪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之前雷雨上来卖过，对不对？同含春堂从来没在东方购物卖过黄芪。我看了这个黄芪品质是相当的高，而且价格真的叫做一个诱人啊！我自己已经吃起来了这个黄芪啊，我对黄芪有点发言权啊，因为比如说像黄芪了、党参了，像这种东西的话，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会经常摄入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它经泡、经煮、经用，而且反正这个东西补气也特别的好啊。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来，这就是一罐，一罐是一百克，它的市场价这一罐就是49块钱，你大概其有点印象啊，因为这是咱们上海的东西嘛，同含春堂是咱们上海自己的品牌，所以在豫园门店什么的都有售的，一模一样的东西，49块钱，你为了好记，期间就是50块钱一罐，你先有这么一个印象，一百克啊。来，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那个产地是在哪里的啊，是在甘肃定西陇西，陇西跟定西是一个地方是不是？啊，古代叫陇西，现在叫定西，所以你说不对，陇西的最好，那么定西跟陇西是一个地儿啊，就过去叫陇西啊，现在叫定西，就是一样的意思啊。来来来，观众朋友看到没？100克黄芪，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掺杂，二十四个月，我们是五月份生产出来的最新的这一批，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没有那种破碎的那种残渣呀或者是什么的都没有，根根都非常非常的棒。来，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是有一个密封的，在不开封的情况下两年好用啊。现在已经有人问了，199块钱有几罐，你已经确定要买了，是这个意思不？哎呀，你看一下这个好的东西就是这样，新鲜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当这个封条一打开的时候，黄芪是有点黄芪的味道的，观众朋友啊，我随便拿一个啊，随便，我是盲拿的啊，盲盒，开盲盒，有啥就是啥，看到了没有，漂不漂亮，观众朋友，标不标准？哎，这是教科书级别的黄芪，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真的是教科书般的黄芪啊，我们是斜切的，而且是后切，斜切且后切，而且是主根斜切，对吧？我们对黄芪是什么呀，叫做一个那个叫什么银根金盏菊花心，对不对？是不是？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菊花心银盏外面这一圈，对不对？叫金什么来着？金盏银盘菊花心，你自己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观众朋友，哎呀，简直了！这个东西久泡久煮都没有问题。你在家比如说最喜欢的就是说拿它啊，跟什么枸杞啦，跟什么，还有你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东西，你泡在一起啊，你不仅可以泡，你还可以煮，久煮也没有问题。包括说我煲个汤了，我煲个鸽子汤了，我煲个鸡汤了，我把它放进去完全没有问题。我这两天又发明了一个新的一个吃法，我待会儿我有这么先给大家搂一眼啊，待会儿再给大家看啊。这是我昨天早上吃的早餐，再给大一点行不行？镜头再一号机再来上来一点。对了，这根银耳羹里面可以放黄芪，观众朋友，巨好吃无比。我以前没有发现，但是我今天我发现，我今年发现了。好吃在哪里啊？我是控糖的， 我做不到完全断糖，但是我是在戒糖控糖的，我是不允许，比如说一般要放点什么红糖啦，或者说是要放点冰糖了，我什么都不放，我就全靠什么，那你多少这种东西还是有一点甜丝丝的味道，好吃好喝嘛，对不对，好吃嘛，那这个东西就是好的，这个黄芪是有一点小甜丝丝的味道的，而且它久煮泡一下完了再跟它一起煮，煮完了以后它就胀开来了，你再一咬里面那个汤汁哦，我天哪，真是好吃，真是好吃，到最后你就可以把它嚼一嚼，就一点点小渣渣你就把它丢掉就 OK 了，反正我是这样吃的，那个小渣渣就不能吃了吧，应该小渣渣要吐掉了啊，小渣渣就吐掉了，我就这么吃，看已经有人在买了，已经有人在买，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听，你们就哭哭定是不是啊，啊，检测报告不需要看一下的吗，检测报告也不需要看一下，这个东西补气，观众朋友啊，不仅补气，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这黄芪是补气的，固然是的，但是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检测报告啊，来第一个检测报告，35项农残菌未检出，这个太重要了，它就是一个农产品，观众朋友啊，现在就按农产品来，通用农产品来给它算的，你完全可以不用检测这个的。换句话说，你在外面买到的黄芪，说，哎，你的农残有没有超标呀？人家会白你一眼的，不做要求。我可以不做要求的，我拒绝回答你，可以的啊。但是我们38项农残均未检出，定心丸吃给，定心丸吃给。再来一个观众朋友啊，沁出物达到标准169，牛不牛？观众朋友，沁出物来，再来一个，这个叫做黄芪甲苷，你去查黄芪甲苷是个什么好东西。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吃黄芪觉得补气也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也好啊，女人应该要多吃一点黄芪也好，为什么？原因都在这儿，答案都在这儿，但是它是干什么的我不能说，你现在把它截个屏，截个屏拍个照，拍照下来，来，第一个是黄芪甲苷的含量我们严重超标，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不要说我说了一个严重超标，你就认为是不好，非常好，真没想到我们的黄芪甲苷这么的棒啊！这是一个微量元素，再来一个，这个叫做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这个东西我也专门查了，我也专门问了人了。极其好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说这个东西在黄芪里面也非常的多，在黄芪里面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不仅有，我们几乎是3倍了，观众朋友，这个是2.6倍，这个是3倍了，所以说这一批的这个黄芪，同安春堂给我们的来的这一批黄芪极其的棒，真的，观众朋友，来，懂的人看，一看完这个检测报告之后，惊呆了，说有这么好的黄芪吗？有，就在今天，这个检测报告一来之后，你们都懂是不是？来，看来这个检测报告是极其有用的，我们是每一批都要送检的啊，每一批都送检的。今天这是在东方购物首发，第一次同安春堂的这么高品质的黄芪来了，好不好？来吧，现在你们已经不等我说别的了啊，不等我说别的了。陇西的，上面写的是定西，定西是现在的说法，以前叫陇西，看到没？定西、陇西是一个地方啊。来，几瓶啊？几盒啊？一盒是100克，主品6，赠品2，加在一起8罐，观众朋友，8罐199，每一罐24.8块。赶紧买这个东东，这个东东啊，今天是几号？8月15号，还有3天出伏，还有3天就出伏了，更何况这个东西啊，1年4季可甜可咸，可冷可热，还有如果说你过2天你9月份你要错峰出游了，你要出去玩去了，在你的保温杯里面，在你的喝的水杯里面，把黄芪给我放进去，黄芪放进去啊，枸杞放进去，黄芪放进去，还有那个香参是吧，可以放在一起，我们一般都是香参片嘛，对不对呀，香参片，香参什么东西跟这个黄芪放在一起，浓浓的配，把它泡上一杯，完了之后出去玩去，在山里面也好，在哪里也好，热水也行，冷水，当然现在已经立秋了，立秋以后那个年纪大一点人就喜欢开始要喝热水了，没有问题啊，这个东西久煮也行，久泡也行，非常非常的棒，按一号键33位观众朋友订购，这个东西我说会爆，真的就会爆，现在电话线也排队了， ARS 自动订购也排队了，我们是8罐8罐8罐啊，每一罐都是100克， 一模一样的，主品赠品是一模一样的啊，每一罐才24块钱，才24块钱呀、啊！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因为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3: 是在民国的时候，中国北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医生叫陆中安，就非常喜欢用黄芪，所以呢就是黄芪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提，这个生提的功效你就想象着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升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那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都可以用黄芪，这就是一个补气升提的作用。
1: 来，节目还有27分钟时间，我们不是50分钟，我们是40分钟的节目时间啊。节目刚刚开始，电话线就已经爆线了，现在 AR44位在排队当中啊。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那个党参、黄芪，还有西洋参这些东西啊，就是在咱们的传统的观念当中，咱们是认可的，尤其是像党参、黄芪这种东西，对不对？咱们是在传统的意识里面就知道它是一个补气的好东西。咱们以前肯定也会添加一些，比如说咱们熬粥的时候，咱们煲汤的时候，人家讲究人家就一直是在吃的，是认可这个产品的，对不对啊？就是普及度已经很高了，咱们的老祖宗早就已经在广泛的用黄芪了，对不对？只不过以前咱们只知道它好啊，但是它具体是哪个微量元素好咱不知道，咱不知道，或者它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咱不知道。只不过我们这一批同行春堂完全给大家做了一个检测啊，我告诉你啊，那个黄芪有两个主要的微量元素，就是你的黄芪的钱是花在哪儿了，就这两个，一个叫做黄芪甲苷，黄芪甲苷啊，这是一个微量元素，再有一个叫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不太好记，但是待会儿我给大家看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你买黄芪的钱就花在这两个上面了，还有一个叫清除物的含量。观众朋友，我们这已经高到简直是无法想象，就说明什么，这一批的这个黄芪有多新鲜，它的种植的过程有多棒，而且它有35项农残菌位检出，这个太重要了。你到外面去买黄芪，你会要求一个说你有农残吗？你有几项农残未检出？你能给我看一下检测报告？你给我看一下你的那个黄芪甲苷的含量是多少？有人理你吧？没有的。而且黄芪这种东西越新鲜越好。越新鲜越好，我们是5月份生产的啊，越新鲜，因为越新鲜你自己就能够吃得出来，它的那个丰富的那种油脂啊，它的丰富的，真的是这种，它可以跟那个，现在问说跟那个叫什么香参可不可以在一起吃，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啊，观众朋友，完全可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再来看一下这一罐是100克，这一罐是我刚开的啊，刚刚开的啊，全部都是这样的斜切的，看到了没有，全部都是斜切的啊。金盏银盘金银花哦，菊花心，哎呀，金盏银盘菊花心，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斜切的是不是金盏银盘菊花心，是不是？你自己看是不是。来，我们镜头给大，我们给到大特啊，怼上来以后我们让大家看，你自己感受一下，我这样让大家看一下，这样，哎，这样一看有个黑色的背景一配着，大家是不是就可以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吧，你看一下那个油心心啊，那个油心心啊，观众朋友啊，那个菊花心，那个油心心就是一样的，就跟那个香参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能够感觉出来的它的那个叫什么呀， 油滋滋的那种新鲜度，好不好？这种东西就是要吃新鲜的啊。第一个说我怎么吃，泡水。天冷了，马上天就要凉了，就进入秋天了。前两天已经立秋了，对不对啊？马上天冷以后，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喜欢煮，这个可以久煮，完全没有问题。说一天吃几克，大概其一天吃个几克，一把15到30克，这那太多了吧？不多吗？这一盒是100克。100克的话，15到30克，那如果要是15克的话，那就是可以吃到个几次啊？四五次，这一盒吃个四五次，观众朋友，所以说你可以多放一点啊，多放一点啊，一克反正就是这么多，差不多。来，大概齐，这么多，根据您的喜欢。根据您的需要，根据您的身体的状况，对不对？说我经过一个夏天，哎呀，我已经觉得我的气啊、虚啊，还有就是我出的汗太多哦。说到出汗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在咱们的传统的医学里面，它有一个叫什么挡风的，挡风。你说一说到挡风，外国人又不懂了，说这什么风？说外面有风，大风我懂，说咱身体里还有一种邪风，对吧？什么的邪风入侵什么的，他听不懂，说完全不，这太神乎，听不懂。但咱中国人全部都能听得懂，对不对呀？哎，比如说有的时候大汗，一风一吹，完了邪风入侵了，啊，我怎么就那么容易就邪风就入侵了啊？怎么样的？来，挡风哦，就好像是把咱们的身体有一个那个保护罩一样的那种感觉。越是年纪大的人，我说的这些所谓的这种感觉，大家都能够感觉得到，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黄芪你就吃起来，好吧？比如说你每天吃个30克，哎，吃个15克，大概其就这么多。泡水也行，泡水煮水跟那个枸杞了什么的在一起煮都可以啊。还有一个，我自己吃下来以后，我是觉得，这个经过一个夏天，就是整个的身体里的那个津液丧失的，就是外溢的太厉害。哦，还有出汗的人，爱出汗的人。哎，你是不是爱出汗的人？就如果说你们家有一个人，他那个汗出的吧，就不太正常。咱们一般是热了以后自然是要出汗的，对不对呀？啊，包括说我是头上爱出汗，我是身上爱出汗。有一种人那个汗啊，就滴滴答答的，就那种他走路过去那个水都能跟着走，这个就有点过了。就身体里的汗出成那个样子是不好的，真的不好的。因为那个汗液会带走咱们身体里很多的营养微量元素，身体时间长了以后，所有那种人就会非常的虚。他有可能是个大胖子，但是他非常的虚，懂不懂？不是那种精精壮壮的那种感觉，就身体里的好东西藏不住，懂不懂？容易出汗的这种人啊，黄芪吃起来啊，每天就是该喝水喝水，喝完了以后你泡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软了。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稀释空间的，它你完了你把它一咬，哎，咬得干干的，完了把那点渣渣吐掉就 OK 了，好不好？所以说我建议啊，黄芪还是要吃起来。来，这个检测报告还是要跟大家看一下，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节目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跟那个西洋参什么的，枸杞、西洋参都可以在一起吃，没有问题。来，我们的庆春物169，你现在就可以截屏，啪嗒照一个照片，截屏就是拍一个照片，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慢慢查去，黄芪甲肝是个什么东西，还有这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是个什么东西，你去查，你一查一个明白。哦，我就需要这个东西，哦，黄芪半天这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不能说，好吧？你就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高不高吧。这个黄芪甲肝258，这个295，高不高？这个吃一补2.6，这个吃一补仨了，等于是，好不好？所以说这一批谢谢啊，142位，你们都懂是吧？对，就是说平时肯定是不是自己也补点黄芪，但是品质 大家要看品质啊，就是如果你是吃黄芪的人，那你今天我们这档直播我觉得更有信心了。就是你买回去以后，你看一下大品牌的老品牌的高端的黄芪出来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东西不要贪便宜，说我们家门口有卖黄芪的，每次我自己切一下比你这个要便宜。来，我的检测报告它能不能拿出来，我们是正规的那个甘肃的陇西的定西的黄芪，五月份生产的，检测报告有没有这些微量元素，它能不能给你出具这个，如果跟我们是一样的比我们还便宜，你去买那个肯定是这样的。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谁的好咱就买谁的。但是像这种玩意儿，像这种东西啊，不要图什么，只图一个便宜，不是的。那种干擦擦的就跟树根一样的，都不知道是多少年的老存货了，或者有的时候给你翻翻新，给你再装修一下，你以为不可以吗？这个东西是可以熏的哦，这个东西是可以熏的啊，已经发霉了，已经怎么怎么样了，我给你一熏之后你啥都看不出来，有哦，好不好？我们完全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要吃就吃这些啊。谢谢大家，谢谢了。我再收一下啊，我再收一下，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你们就在等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是八罐，不是六罐，今天是首发啊，六罐主品再加两罐赠品，一共是八罐，每一罐都是100克，没有说大的那个主品大什么赠品小，没有，全部都是100克，一模一样的规格，八罐199块钱，24.8一瓶，24.8一罐，一罐就是100克，好不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先买一套，先买一套，这么好的黄芪，你先回去吃一吃看，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211-9900。

0: 那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漆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颜色，颜色是黄的。啊，漆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那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漆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漆里边，它是老大。是在民国的时候，中国北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医生叫陆中安，就非常喜欢用黄漆，所以呢，就是黄漆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提。这个生提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生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像那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都可以用黄芪，这就是一个补气身体的作用。
1: 明显黄芪从色泽到口感都是上等佳品，这和明显独特的土壤条件是分不开的。
2: 这是我们家的黄芪籽，因为我们这儿的这个土壤丰富，这个土质好，长出来的黄芪非常饱满。我们这儿这个土全是黑土子，土子非常酥软。
1: 土壤条件直接决定了黄芪的品质，

0: 播还有16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只有40分钟啊。这个产品呢，我们在那个，因为这是首播，第一次直播啊，同安春堂的黄芪，我们就拿了一个同安春堂的非常高品质的这个黄芪来给大家做直播。以前在东方购物的这个舞台上，这个平台上没有卖过同安春堂的黄芪，这是第一档，所以说它的评选品控非常的严格。啊，怎么体现？就是刚才的那个检测报告，你去找市面上，如果你截屏了的话，你去看其他的黄芪，包括你现在吃的黄芪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且价格还这么优惠的，那我们甘拜下风，对不对？我们甘拜下风啊。包括有一些体虚的人煲汤可以吃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要煲个老母鸡汤怎么吃，说我煲老母鸡汤，我煲鸽子汤啊，我都可以煲汤。它因为它可以煮很长的时间，包括泡酒啊，包括说泡一些什么东西啊，跟参什么的泡在一起没有问题。比如说跟西洋参泡在一起，跟枸杞泡在一起，说我同时因为我买了西洋参我吃不过来，你就通通把它泡在一起都可以，他们不会相互打架。虽然说都是补气的，各补各的气，观众朋友。我们这个是甘肃的陇西的啊，甘肃陇西这块地方就是地道，历来就是出黄芪的道地产区啊，真没办法，中国人认这个啊，中国因为它的土壤啊，它里面的那个微量元素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啊。来，观众朋友，看看这一罐，因为这是同安春堂的啊，豫园有店的，100克，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规格，49块钱，就50块钱一罐。那么我们八罐多少钱？市场价400块，我们多少钱？199，我们五折，要这样算下来就是五折，半折一半，咔嚓一刀，一半没有了，而且用不着你自己跑到豫园去了。豫园据说现在人挺多的，因为现在那个放假期间游客特别多，好吧。你大热的天咱不用了这个东西。第一个，泡茶喝也可以，泡着喝也可以，放在你的保温杯里带出去啊，一泡一天完全没有问题，可以的。包括这一罐啊，这一罐比如说我要出差，或者说我要出去玩个几天时间，你就带着这一罐，几天时间你就慢慢的把它喝掉，你的保温杯里面，你的保温壶里面，你就放着这个东西，就是用热水，现在不是天冷啊，现在天还没冷，就是入秋以后有很多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现在喝热水了。哎，你说怪不怪？我跟你讲啊，这个年纪大了以后确实挺敏感的，这个立秋以后我就本能的不太愿意喝冷的东西了，本能的。就以前这个立秋之前，就是每天早晨冰咖啡得来一杯，对不对？提个神儿什么的。哎，这两天突然之间不想喝冰的了。 OK， 我听从我身体的给我发出的信号，他需要的时候我就给他，他不需要的时候我就停掉。我感觉到我的身体说我要喝热的， OK， 我就给你热的了。我就每天早晨我现在就开始喝这个。包括有很多那个碧云泉的那个有那个炮制功能的那个净水机，我们家是那个净水机啊，我把它放在那个炮制里面，它可以加倍，懂不懂？我是跟这个东西，我是跟我们家的那个普洱茶在一起的，熟普应该是可以的，跟绿茶不行啊，是跟熟普。我自己的经验是，比如说我喜欢喝点熟普，对不对？完了我再放点这个东西，我是可以自己 DIY 出来的，好多东西放在一起，味道也非常的好，颜色也非常的好。再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群里面的啊，我们的群里面的8月15号，来我们的群里面，来再看一个啊，再看一个，这是我昨天自己做出来的，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银耳羹啊，银耳莲子羹，里面没有放一滴的糖，任何形式的糖都没有放，但是我放了什么？黄芪，我放了好多黄芪啊，它的那个味道就是有一种小甜丝丝的，就是本身的食材本身的那种甜味儿，而且这个黄芪就是你哪怕跟银耳羹一起煮，我是先把黄芪泡了一下，泡好了以后非常的干净，我以为会有点水，是有点颜色什么的，完全没有。我以至于泡黄芪的那个水我都没舍得丢掉，我就直接把银耳什么的食材放进去，完了一起煮，因为煮的时间也比较的长，黏黏糊糊的，完了之后 你再把它嚼烂的时候，哇，那里面是吸满了汤汁，观众朋友啊，吸满了汤汁。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斜切的啊，斜切的。来，金盏银盘菊花心，金盏银盘菊花心，金盏银盘菊花心就是对黄芪的最高褒奖。我们全部达到了。哎呀，这个还是有点放我头发上吧。怎么样，观众朋友？啊，可以啊，特别，我们是后切的啊，后切且斜切，所以它可以经得住什么呀？你就久泡久煮都没有问题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快卖完了，我们的节目还有10分钟的时间啊，太便宜了这个东西。像这种东西，我建议大家常年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常年加入，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啊，说它不就是个补气的吗？不仅仅。8罐199块钱，每一罐才24.8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体内湿气比较多，然后呢，整个人是重重的、困困的、乏乏的啊，感觉到湿气都一直在困住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显得不那么轻快。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带来这场直播，是全年整个2026年仅有的一档直播，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苏州雷允上的一款非常好的又滋补又养生的非常好的薏仁茶。它不光是普通的薏仁茶，它是五指毛桃，然后包括有赤炒豆，包括有薏仁茶，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者的存在哈。因为其实湿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可能喝不到好的这种排湿啊祛湿的这种茶。这个茶呢，我们拿货的难度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本来这档直播都没办法做，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之前喝过，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喝雷允上的这个茶，喝了以后有作用，然后祛湿排湿的作用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一档直播，全年只有这一档。2026年这才4月份，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珍惜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苏州雷允上这个大品牌，他们家是专注于做很多的一些好的滋补品的。今天的这个茶当中呢，会含有很多位对我们身体当中排除体内这些湿气啊、垃圾啊，包括给你健脾，因为健脾和祛湿它两件事情，看上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它是融为在一体的。这个两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呢是甄选的非常好的原料，这一大包里面一共是30小包哈，30小包，每一包是5克，所以总共的这一大包是150克。五指毛桃、赤小豆啊，都是祛湿的薏仁茶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薏仁，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就已经到了一个湿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重的一个节气，像今天是清明，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立夏了，谷雨啊，包括芒种啊、夏至啊、小暑、大暑的节气，我们 整个的上海的天气就是开始要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下下周的天气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潮湿闷热，雨量增加，然后呢开始有梅雨季节到来了，整个天气大自然当中外界的环境湿气变重了，这是一个外面的湿。然后我们内部呢，按道理呢，如果你的内在的调节机制是非常好的，就说如果你内在有一个很好的排湿机，那么外面的湿气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内在的湿气是可以排出去的，对吧？那么我们内外是很平衡的。但是呢，外界的湿气增大，我们内部的这个湿气如果又是困在这个地方，那整个人就是肿胀的，对吧？黏哒哒的，湿哒哒的。有几个信号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上大号，那个很黏腻，黏附在你的马桶上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体内有湿气了。第二个就是起来以后整个人啊打哈欠，人困得不得了，人乏得不得了，这也是湿气重。第三个就是人的这个舌头对着镜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的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啊，舌苔比较厚腻，这也是湿气重。这三种信号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的赤小豆的这个薏仁茶，它当中大家来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方非常好啊，已经朋友在订了。赤小豆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是大枣、橘皮、薏仁、苦荞麦、白扁豆、栀子、茯苓、五指毛桃、甘草、山药和山楂啊，这些全部加到一起。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就这些啊，就是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是十二味。那么这十二味它分别是来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有一个也有个排水系统，对吧？这个首先就是排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啊、薏仁呢，都是帮你把这个水身体当中这些污浊之水，对吧？这些混浊之水给它排掉的，这是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排湿气、排湿浊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橘皮和山楂这两味东西，你吃下去是不是觉得人特别舒服？那个嗝一直嗝在这个地方，一直嗝在这个地方，晚上睡都睡不好。这个山楂或者是橘皮一吃下去，打一个嗝出来，人就舒服了。这个就是和胃消化的作用。好，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把气儿补足，对吧？就是健脾、和胃、益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离不开甘草啊，包括山药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所以在这十二味的这个整个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这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哈。一共是十二味的本草，而且呢没有硫熏，没有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这个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这两天就在喝这个茶，我就觉得喝完以后整个人轻快了，舒服了啊，整个人舒服了，甚至皮肤都干净了。就是那个皮肤啊，这种天下你会觉得很黏腻，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你喝了这个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干爽了，很舒服，这就是这个茶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我给大家先倒出来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十二味的本草哈。你在泡的时候你就直接连着袋，因为它是袋泡茶嘛。这个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就不要去像我一样这样打开了，打开了你就相当于浪费掉一包了。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味的草本在这个地方啊，你吃的时候就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干干净净，毕竟是雷允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然后泡茶就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或者拿一个养生壶，这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壶，从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午后起来以后也是喝这个茶，然后到了晚上，你晚饭后也可以来上一杯到两杯，反正一天整个的这样的一壶吃掉，你整个人很舒服，很轻快。口感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和甘味，然后呢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中药铺的那个香味啊，然后苦荞麦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得出来的，非常香浓，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浓的味道都是可以吃得出来的，还有可以喝得到，就入口的时候能喝得到那种陈皮的那个清香， 都是有的，因为它十二味东西嘛。但是配料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个雷雨商自己的方子啊，它是自己的古方啊，很好喝，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喝。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春夏节气特别适合喝的茶，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了有这种黏腻啊、困顿啊、潮湿啊、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啊，对吧？舌苔比较厚啊，咱们就可以来喝这个茶，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雷雨商1734年，今天的这样的一包是39.9元，算下来就是39.9元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边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是6+2包，一共是240袋，就是一包当中是有30袋，官网的总价是319元，今天是立减了120，还加了2包，就是6+2嘛，一共是8包，199元，算下来这样的一袋是8毛钱，这样的一袋8毛钱，一共是12味，算下来每一位都不到1毛钱，大概几分钱，对吧？都不到1毛钱就吃到这样的一味这个成分，一共是这个，因为每一包是12味嘛，12味本草，8毛钱一袋哈。我没有去算参加完活动凑单的，因为就没法算了，凑单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对吧？大家白拿了，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账，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雷雨商自有的一个膳食方，所以。每一包里面放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吃这个东西有作用，我们要买，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扫码打电话，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桃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经理说过的，到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啊，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就是说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1: 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它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舌苔。这个舌苔一伸出来，厚厚的一层，正常的我们是薄薄的，有些人呢是太干燥的，上面的一点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湿比较多的人，他舌苔呀、啊，他比较厚，
2: 不清爽，很黏腻。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脸部啊，多数的时候他脸部里面分泌油脂比较多，就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附属器官叫皮脂腺，这个腺体呢分泌油嘛，这种湿的人呢，他脸上呢分泌的皮肤分泌的油的东西比较多。
2: 对，脑门也冒油，鼻头也冒油，甚至就是这个发际线的地方，脑袋里边都冒油。
3: 这个湿气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湿，比如说痰湿啊，或者各种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困顿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因为上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接下来的这种两周啊、三周啊都是有雨的，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然后气温整个升高，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像一个大蒸笼。今天其实外面的蒸笼的感觉已经有了，我今天觉得外面已经有蒸笼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下雨，更加是这种，对吧？这种湿气啊，整个的湿气往上升腾，你能想象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你内在的小环境要不停的排湿，你如果内在的小环境不停的那个排湿的作用不强的话，这个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停在这儿了。对吧？就停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整个人是一定是会肿胀的，一定会不舒服的，因为这些湿气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每年会提前来喝这些好的这些祛湿茶，因为祛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去待在一个湿气很重的房子里，你钻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被窝里，你都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好，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产品来得很不容易，因为原本今年是一次直播都不做，因为它没货。这个雷允上的祛湿茶是他们自己的方子，是他自己的古方子，所以呢他每年到了春夏两季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上海在要他的货，两广地区，对吧？两广地区也是湿气很重的，都在找他要货，他供不应求。所以他原本是不想在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老顾客之前喝过，说有作用，说你们怎么今年就不卖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是拖到现在四月份了，就给大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做这一档。啊，就做这一档直播，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所以大家珍惜这一档的机会，因为你在后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直播了。一共是12味本草，这个我们刚好赶在谷雨之前给大家上，雷电，对吧？下雨，空气潮湿，以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家里的东西都要发霉了，你身体里面感觉也要发霉了，对不对？身体的这个。那个湿气排不出去，会表现在脸上黏腻感、头发油，对吧？一天不洗头就油得不得了。还有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非常的重，舌苔有的时候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种有没有习惯，就是每次刷牙之后还要用那个刮那个舌苔的东西要刮一刮。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刮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很多的黏腻感。啊，刮舌苔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然后就是喝这个祛湿茶，这个就是不是做表面功课嘛，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湿气给它更好的去掉。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哈、啊，它这个颜色当中就是有那种陈皮的。

包括无指毛桃的颜色，包括这种茯苓的，对吧？白扁豆的颜色汇聚在这个里面，关键是好喝，你知道吗？就它关键是特别好喝，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味道，天然的草本的味道特别香浓。我这已经第二杯了，嗯，很好喝。你喝完以后，你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你的体内啊那种肿胀感会消失，然后呢会减少，然后那个就是你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个黏腻感，就是比如说大大的那个黏腻感会减少，还有就是舌苔是一个最明显的，就舌苔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苔那个旁边的那个齿痕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就体内有湿气啊，还有就是舌苔很厚腻很黏腻，这些都是这个体内有湿气，这个时候来喝这个祛湿茶，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个祛湿茶，但是它在祛湿的同时，因为它加了一些健脾的这个食材，包括大枣，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的一些东西，啊，橘皮呀，包括山楂呀，它还可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和胃和消化，所以它其实是在祛湿和健脾方面，它是同时都做到了。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个就是把体内的这些污浊的水排出去，它是一个排水系统。啊，用拇指毛桃、赤小豆、薏仁，包括这个茯苓，对吧？就是这些是帮你把这些湿的这些东西污水，就是体内的污水吧排出去。这个呢，帮你进行运化、和胃、消化。一个是橘皮，一个是山楂。这个呢，消化以后要养，帮你把气拔上来、补上来。山药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运化之力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真是一茶三喝啊，这一茶三喝很好喝，这茶很好喝，这个茶就是夏天喝的啊，就夏天喝这个茶会特别舒服，你就夏天就不要喝别的茶了，对吧？因为马上就到夏天了嘛，是五月多少号？立夏五月五号嘛，五月五号就立夏了，不到一个月。哎，我刚才打了一个嗝，大家听见没有？好舒服。是这个嗝应该是我中饭，我其实中饭吃下去之后一直在做直播，一直这个食物是堵在这儿的，就没有往下走，这会儿它往下走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饭后来上一杯，很舒服的，全部是2026年一月份的批次，有且仅有这一档的直播，今天买六包再送两包。一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0块钱，送你两包就是将近80块钱是送给你的，就这种情况下还能送你两包啊。16项重金属农残均未检出，专柜的价格是40块钱一包，一包当中是有有三十小包，一小包是这个样子的，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一小包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专柜的总价就是将近要32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直播价格是199，八毛钱一袋，然后你这个可以喝一天啊，这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喝个下午茶在外面还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你就直接喝这个多好，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我这喝的有点不够喝了，再给我加一点，很好喝，来再给我加一点，它味道很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非常好喝，你会喝到停不下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

0: 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1: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2: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筋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1: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0: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3: 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4: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吸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吸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吸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和今天邱老师啊，给大家再来聊看泰杯啊。这个泰杯呢，最近的几天，我正好搜到了一个消息，搜到了一个新闻啊。你看这上面写的，这届中产左手泰杯，右手泰国。他怎么说的呢？具体我给大家聊聊看啊。他说呀。以前某虎什么什么的，普通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就500，如今占据这个品牌的 C 区的泰杯动辄上千，注意啊，只要是泰杯四位数下不来的，大家先记住这件事儿啊。然后呢，你看啊，我再往下走一走啊，这里啊，说去年的双十一，泰杯啊什么锅呀、入围天猫行业的什么九大趋势赛道，增长率超过1000%。就品牌来看，巴拉巴拉，咱就不读那些品牌了，泰养生开始兴起。
1: 对，
0: 中产养生局泰杯必须买了，有点这种感觉。泰怎么就这么好？以前的不锈钢怎么就突然之间就要淘汰掉了？
1: 其实淘汰的东西还真挺多的，不光是我们现在用的啊。我们说父辈时候用的那个保温壶、保温杯，都是那个水银的。结婚的时候两个放在那里，
0: 对吧？
1: 都觉得挺好。但为什么淘汰？因为它里面有汞的成分。后期大家用的就是那种搪瓷的，对吧？搪瓷的碗、搪瓷的杯子，我们那个上班的时候到食堂去的标配就两个搪瓷的那个碗，对吧？平时喝茶的都那个搪瓷大缸，为什么不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涂层里面含铅。所以我们随着那个生活的那个进步，我们身边的很多的用具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到了我们这一代，不锈钢的保温杯开始分型。

0: 起来了。第一个保温豪，对吧？它跟搪瓷的比，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水银的比，
1: 嗯，
0: 它确实有它的那个好的优势，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哦，不锈钢这个材质在自然界依然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合金成分，里面锰啊、镉啊、镍这些成分的多少比例决定了这个不锈钢的那个好坏，良莠不齐。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我们每天养生用的是什么？都是大量的含生物碱、有机酸的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我们在挑材质的时候要相当当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日本 APEC 会议，那个时候送给与会来宾的礼物是什么？是一个钛杯。
1: 嗯，
0: 所以那当时大家就觉得很诧异，一个杯子作为这么高的
1: 重
0: 要场合的那个礼物，
1: 送个杯子
0: 是不是有点轻啊？
1: 嗯，
0: 后来才发现不是，
1: 嗯，
0: 因为钛这个材质，跟我们说起来，就大家想到就上天入地，
1: 对
0: 对，对吧？就是在一些高精尖的领域才会出现啊。为什么会用到它？它除了作为金属的一些特殊的那个好的那个属性，不怕酸、不怕碱，有延展性，跟人体的亲和度高，还有一点，它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一个材质，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前面是它的一个
1: 原料，
0: 前生今世的一个，哎，我们说溯源啊，
1: 嗯，
0: 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钛金矿，
1: 嗯，
0: 这个矿叫钛，
1: 嗯，
0: 它在自然界就有，而我们今天钛杯也是这个钛，没有其他东西应该在这其中，对吧？
1: 嗯，
0: 所以在自然界它因为开采难度比较高，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1: 嗯，
0: 3000元一吨了，
1: 嗯，
0: 再接下来到第二步就是我们非常早的时候的钛杯形式，
1: 嗯，
0: 是什么呢？钛白粉的涂层，
1: 哦，
0: 所以您看到的铅灰色的那种啊碗啊锅啊杯子啊，
1: 哦，
0: 对吧？就是我们加了一层涂层，涂层加了之后，它比我们以前单纯的那个属性的铝啊，或者说啊钢啊这些，它会好一些，但是它依然会破坏。然后用这些，你会发现那个钛杯泰国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材料也要达到15000元一吨了。
1: 对了，
0: 然后再往上。我们就可以发现
1: 这个啊，
0: 会在哪里看到？就是我们平时那个手机，您外壳上面有点钛，什么价格？
1: 贵的。
0: 哎，眼镜如果是钛价的，
1: 嗯，
0: 什么价格？对吧？
1: 贵的。
0: 8万多元一吨，
1: 嗯，
0: 因为从钛白粉到海绵钛的提炼，到现在全球只有7到8个国家掌握这个技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它的提炼过程当中要经过一个高温过程，要达到85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锻造，才能到我们海绵钛。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说，像那个人造关节啊、假牙底座啊、心脏支架啊，都可以用它作为材质。
1: 就海绵钛这个阶段。
0: 对，海绵钛。
1: 哦，
0: 所以现在外面上号称有些高纯钛的话，哎，有可能就是海绵钛的材质。
1: 哦。
0: 那么再往上，您会发现越往上，这个难度越高，
1: 嗯，
0: 价格越高。
1: 嗯，
0: 就像那个黄金，99，对吧？到999，
1: 那就不一样。
0: 再到499，对吧？
1: 嗯，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1: 难度不一样。
0: 所以你看啊，再往上，我们就到了航天级别的钛。那么这个钛我们是在海绵钛的基础上还要再经过1085度的这个煅烧，煅烧完成之后，
1: 嗯，
0: 然后我们航天、航海、潜水，对吧，可以用它做材质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平时很难有航天级别的钛到民生领域作为一个杯子的材料，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上钛，因为是跟中国航天合作的，
1: 哎，就有一个新闻，
0: 这话不能随便乱讲啊。
1: 对，这是个杯子啊，
0: 哎，
1: 不是什么仪器啊，这是个杯子，上面写的就是02年的事儿，没几年前，
0: 哎，
1: 8月9号发射的这一个啊，
0: 东海一号
1: 卫星，哎，搭载就是上钛的其中一款杯子，
0: 搭载在外面
1: 哦，哎，在外面要看包括宇宙空间里面啊，这种真空状态下呀，或者有宇宙辐射，
0: 嗯，
1: 对这个杯子对钛的材质到底有什么影响？
0: 嗯，
1: 所以整体看起来啊，钛的材质确实是不错。
0: 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杯子啊，
0: 嗯，
1: 就是来自于上钛的这款钛的保温杯。
0: 对。
1: 说到保温杯，观众朋友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只能冬天用保温杯啊，保的是温度，不一定只是保热。
0: 嗯。
1: 它还可以保冷。
0: 我们叫保鲜杯。
1: 保鲜。
0: 哎。
1: 对，什么叫保鲜呢？这里没有提，不得不提到不锈钢这件事了。
0: 嗯，
1: 我问大家，不锈钢里边牛奶你好放不了？
0: 不好，
1: 不好放吧？
0: 对，
1: 为什么不好放？它容易变质了嘛。
0: 嗯，对。
1: 但是这个钛本身的物理性质，
0: 嗯，
1: 它可以很好的保证食物的新鲜度。
0: 对。
1: 但你也不好太过于什么放一周啊，放2周，它终究不是冰箱，你明白吗？
0: 嗯，
1: 所以在短期时间内肯定要比不锈钢优秀很多。那它里面具体结构啊，注意啊，里面很多钛的产品是这样的，它卖你700-800块钱，
0: 嗯，
1: 800-900块钱一个杯子，可能只有内部碰到的它是钛。
0: 哎，
1: 什么叫保温杯？ 保温杯要双层嘛。
0: 啊，是的，
1: 大家知道吧，保温杯一定中间有真空嘛，所以才叫保温嘛、嗯、所以里面湿的情况下它外面还有一层，你就要留个心眼了、哎、它外面到底是不是呢？
0: 很多是内态外刚。
1: 对，邱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内里面是态，外面偷偷摸摸给你用钢。他说我这是太杯，太杯就告诉你，我就说里面态外面是钢、嗯、我没说它全部都是态，他我只说它是太杯。你看它的用词，我告诉大家，今天只要是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态。
0: 对，
1: 外面给它有点小颜色，哎，漂漂亮亮而已，但是在颜色底下里外只要是金属部分全部都是钛。
0: 对，
1: 大家放心啊。啊，然后呢，
0: 我们外面只是敷了一层膜，
1: 哎，一层小膜啊，
0: 杯沿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嗯、延伸出来的地方啊，
1: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有一层小膜嘛、嗯、让你有点好的手感而已啊、嗯、颜色漂亮一点。然后口的这个地方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食品级的，就婴儿
0: Triton 的材质，
1: 婴儿奶瓶，婴儿奶瓶那个材质、嗯、省得大家万一要烫到嘴什么的，你说我不愿意喝，这水流太小了、啊、那你就拧开喝，哎，无所谓，按大家自己喜好喝就可以了啊、嗯、这个杯子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出来了啊。如果呢大家在外面买一个这个杯子的话，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钛杯真的蛮流行的，
0: 太流行了。对，
1: 现在一看那个新闻，嗯，以往我们还兼具着什么普及态的知识的，
0: 对，
1: 现在一看你就买吧，观众朋友们，只是咱俩比比价格还有它的纯度啊。
0: 对，
1: 这一个杯子1499，是不是跟刚才我看到那个新闻啊什么的一样的、嗯、
0: 一样。对，
1: 只要是高档的高品质的态、嗯、尤其是我们给大家证据啊，你说你是高纯态，高纯态，高纯在哪里、嗯、高航天级别的高纯态。
0: 对，
1: 99.873%，99.873%，
0: 是的，
1: 剩下的个0.13几吧，就剩下0.13是什么东西啊？0.13是含的什么？
0: 碳、氢、氧、氮、铁，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我们这个高纯态，航天级别的高纯态，出具的不光是钛的一个比例，包括钛以外的材质都要给大家看。所以你想，无论是碳、氢、氧、氮、铁，对我们身体都不会有影响，对吧？再加上钛本身的一个高纯的一个属性，所以这才是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喝水的容器。
1: 所以值不值这个价格？嗯，内外只要是金属，全都是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对，是的。
1: 今天是什么价格？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边啊，我手指这位置啊，3、2、1，请关注价格是。来，我们字幕老师，3、2、1。999块钱。
0: 对，
1: 一看到的是1499，对不对？直接给你省了近500块钱左右，嗯，已经很划算了吧？
0: 对，
1: 如果已经很划算的话，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哎，我们今天主品这一个
0: 保温杯啊，啊，大家看啊，就跟我们桌面上是一样的啊，这是一个樱花璎珞粉的一个颜色，
1: 璎珞粉的颜色啊，嗯，好，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来一个，
0: 第二个。
1: 到这结束了吗？
0: 应该没有结束。
1: 成常规的节目里边，如果999两个杯子，
0: 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哎，但是我们很多都是一家三口。
0: 是的，
1: 就一家四口的大家就别提了，这个不多，主要还是一家三口啊。所以我们照顾绝大多数啊，照顾绝大多数。
0: 来，第三个保温杯啊。
1: 记不记得1499？
0: 是的，
1: 嗯，就是什么，算个1500吧，
0: 对，
1: 3000，嗯，4500吧。
0: 是，
1: 观众朋友们。4500，哎，今天999，原本只能拿一个，嗯，我们撑死了送你一个杯子，哎，结果今天怎么着？三个杯子，
0: 对，
1: 一共是三个，每个300块钱左右。你平常买一个好一点的不锈钢，嗯，保温杯也要不要这个价？
0: 而且我们这三个都是航天级别钛的保温杯啊，
1: 就是这样。嗯，来，就是麻烦帮我冲一个，哎，
0: 这个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杯子带出去的时候，嗯，您放心，我们怎么摇啊，它都不会漏。您放在包子里面，嗯，包里面不用担心。嗯。然后呢，我们平时只要喝养生食材的，您一定记得用钛，因为现在很多生物碱、有机酸这类的物质，钛在这其中可以激发更多的营养。
1: 哦，看看这个泡沫，
0: 风味更浓郁，这是西洋参啊。
1: 都没摇，我所谓的没有。在杯子里啊，哎，在玻璃杯里没有。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泡沫厚厚的，意味着是不是里面生物碱，我们的那个人参皂苷释放特别多，所以这个杯子就是适合给我们养生的人来用的。嗯，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保鲜杯，您放那个西洋参是这个风味。嗯，然后很多人喝牛奶、喝豆浆、喝果汁放在里面，为什么？嗯，因为这个保鲜的程度比较好。而且我们作为航天级别的高纯钛，还有一份报告，就是抗菌率的报告。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是在天热之后，在食物当中很容易滋生的。我们这里面你看抗菌率95%、93%，都是让我们可以安安心心把食材放在这个杯子里面。你出去玩的时候怕的是什么？就是哎，时间久了温度高了有影响，对吧？但是太杯它这个好的抗菌率的属性，就让你能安心的喝一整天。
1: 夏天了，
0: 嗯，
1: 容易变质啊。
0: 对，
1: 越在夏天越要用太杯啊。
0: 是，
1: 你说冬天，说实在话，具体它做不做成保温杯，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不关注，几乎可以。

0: 2C 的时候呢，太当做一个那种有推出那种礼品和包装，就好多现在的中产阶级都拿它当礼物，
1: 对，
0: 因为都知道，就是刚才邱老师也说了，
1: 是
0: 那是国际型会议，他都拿太杯当做礼物了。
1: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日本吗？你在那个高端商超里面，他那个太杯就是很大的一个
0: 礼盒，是不是？
1: 对，那个陈列面里面啊，都是那个太杯，而且日本用的那个太杯，对吧？它是不是保温的？没有盖子的哦，就这样算一下折合人民币，就是容量大一点的1800多块钱一个，容量小一点也要1400多块钱一个，所以就说这是目前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升级，嗯，它不光是一个就是换新，嗯，把旧的换新的，嗯，而是一个概念的升级，因为大家现在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喝白水的有多少。太少了吧，大部分要么喝茶，要么喝咖啡，
0: 对，
1: 要么就喝养生食材。但是这些食材您在用容器的时候它真的很挑。我自己是学中药的啊，我们在中药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参啊什么的时候，它在它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当中专门有一种，就是说不能用金属容器去渗。为什么？因为这些金属容器里面可能就有锰啊、镉啊、镍，会跟它的生物碱有机酸去发生反应。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钛，你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它有金属的那个样式，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合金，它是天然自然界存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您的食材，任何食材跟它不会发生反应的同时，它还能激发它的营养成分。所以当初那个我们那个太上太的那个老总过来的时候，您知道他当初用太杯喝什么吗？他就是喝咖啡，他觉得咖啡放在他的太杯里面那个风味真的特别浓郁。还有很多的叔叔太杯喝什么？喝龙井茶。因为很多茶为什么要喝明前茶？你不喝明前以后的就是风味嘛。
0: 我记得邱老师曾经跟我说一件事，他说平常的用杯子，假设啊放10片香参，他以后自己放5片就够了，用太杯。
1: 对的，所以现在您看很多人分心起来，第一次我们拿到这个杯子，看到这个价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智商税。一个杯子要买那么贵，
0: 很多人说啊，一个杯子你卖个就什么1000多块钱。
1: 但是用完之后啊，不是一个杯子，就像我自己，我光那个太杯，我买了5、6个不止了。家里人就是包括朋友都推荐给他们。然后还有啊，我前两天因为也看到便宜的太杯了，而且也是我们这个供应商，在别的那个渠道便宜的太杯，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要买8个，送礼嘛。然后他说：“邱老师，你想清楚哦，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哦。然后我不能跟你细讲，你自己去，你自己确定你要不要买。
0: 就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
1: 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想，哎，外面现在那个合成钛，对吧？回收钛，再加上那个内钛外钢这些情况，我立马就不买了。因为我买钛的意义什么？我不要锰，不要镉，不要镍。但如果钛和别的合金，我跟不锈钢融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这些材质还有吗？”那不就等于买个概念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用钛，那时时足足要看我们的检测报告。今天再给大家看个定心丸啊，
0: 邱老师这个呢真的是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大家记得啊，咱东方购物新闻频道顾客了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也听我说清楚，不要冲动消费。我们今天给您把钛讲清楚，把它里边压碎了什么拧干了，我把这个汁告诉您啊，您要怎么选钛杯。
1: 对，
0: 注意了，钛呢有一些为了减少它的成本，它会把钛和别的掺在一起。
1: 钛合
0: 金，其实对所谓的钛合金一出来呢，那你可能购买的意义也不大了。也有一些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看这款产品整体的检测证书。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杯子拿去检测了，它有没有可能加铬呀？有没有可能像不锈钢的东西加进去啊？有可能的啊。所以这里面如果出现了铬呀或者其他东西，你也不要买，你也不要买。今天你看啊，我们含有的除了这个钛达到了99.8g/3以外，
1: 对，
0: 后小数点后三位都给你检测出来之外，
1: 是。
0: 余外的其他几个，这是有5项啊，碳、氧，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 氮、
0: 氢、
1: 铁，
0: 这几个对身体无害吧？
1: 对啊，
0: 是不是无害？
1: 都是身体的结构成分。
0: 对，这是你身体应该有的吧？
1: 所以你看，它跟容器放在一起，不可能吸出它以外的物质吧？
0: 它能吸出铬吗？
1: 从哪里来？
0: 它能吸出铅吗？能吸出汞吗？
1: 对啊，
0: 吸出不了来吧？所以您一定要记得，如果他说我这个是99.9、98、97啊，我这高纯，结果它里面加了其他的有铬的成分，你不还是一样有问题吗？
1: 而且我们杯子都是放在这里的，有杯子的图片，
0: 都一样的
1: 检测报告啊。就它不是拿它作为一个成分去合金。然后出示的只是它其中成分的报告，我们是完整杯子的检测报告，
0: 是整个杯子，就这个杯子，
1: 对，
0: 必须拿去完整的去检测，大家理解了吗？好，那么接下来，
1: 再这叫，
0: 这个啊，就是钛的物理性质，
1: 抗菌率报告，接下来。

0: 您知道食物食材为什么容易发生变质，是因为里面菌在起到影响。我们今天抗菌率大肠杆菌达到95%，金黄色球菌达到93%，所以您夏季您放果汁、放牛奶、放豆浆，在这个杯子中，
1: 就这个，
0: 您放的时间可以更长。
1: 记得夏季一定要它。至于你愿不要保冷还是保暖，这都是其次的，因为这个杯子我不可能只是天热时候用，天冷不用了。杯子是一年四季，你告诉我哪个，你哪一个季节不喝水？你先告诉我哪个季节不喝。
0: 而且我们中国人有喝温水的习惯，
1: 对不对？
0: 对吧？
1: 你冬天要喝温水，夏天的时候这个咖啡一年四季都要喝，有一些牛奶是一年四季都要喝的，它可不分春夏秋冬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杯子要分春夏秋冬吗？不要分。那既然如此，我们最好一步到位做成保温杯。
0: 对，
1: 您需要保温的时候保温，您需要常温的时候常温喝呗，又不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同时你一些该要新鲜的牛奶茶叶的味道，咱就放在里面喝，明前茶你放在喝味道不一样，你还可以少放一点茶叶进去。来，我给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呢，内部和外部所有的金属，因为它是保温杯，
0: 对，
1: 所以必须是双层嘛，
0: 对，
1: 内外全部都是
0: 航天级别的高纯碳，对，
1: 我们用的是航天级别高纯碳，外面这只是一层颜色膜而已，
0: 敷的一层膜，
1: 只是一层膜，让它漂亮。
0: 金属膜，有肤感膜，女性用肤感膜会觉得手感舒服，
1: 温温暖暖的，挺舒服的，
0: 我们这个挺漂亮啊。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啊，所有接触嘴的部分，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吹的材质，就是婴儿奶瓶，
0: 防烫啊，
1: 这是防烫的，这个不是金属的啊，所以你要是直接愿意用嘴接触到可以，小心别烫到就好了啊。好，我们今天这一个杯子，因为给您出具了高纯碳航天级别高纯碳的检测报告，
0: 是的，
1: 我再强调一遍啊，如果他说他的价格，比如说我这是碳达到了95%、96%，你一定要了解他剩下的那个0.几%含什么，反倒是那个是关键的，
0: 对，
1: 明白了吗？如果那个里面含有了铬、铅什么汞什么的，你千万不要买。如果他不给你出示，不给你看，你说我只告诉你我是99%还是98%还是97%，我不给你看余下的0.几，不要买。我再说一遍，那个东西不要对，
0: 是的，
1: 他不敢给你看，就说明有问题。
0: 对，
1: 敢给你看，你再买这样的好杯子，我们在市面上价格是近1500块钱一个，
0: 对，
1: 我们三个杯子毛估算下来近45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什么价格？999吧，
0: 是
1: 一个杯子吗？错，给大家一共是几个杯子，请看这里，在一个杯子的情况下，加一个杯子，
0: 对，
1: 这已经是肠胃构成难以企及的了，
0: 是的，
1: 俩杯子之外，一个杯子320毫升，再来给您加一个，一共是一家三口全齐活了，
0: 是的，
1: 就是让大家在盛夏的时候，其实一年四季皆可用，但是此时此刻夏季一到，那个东西变质快嘛，您喝一点饮料啦，喝一点咖啡，喝点茶，害怕不是？
0: 你胃肠比较弱的，
1: 对
0: 吧？稍微那个冰箱里拿出来东西感觉不行的，那你再喝水，喝那个我们说有味的那些溶剂，包括养生食材的时候，您对溶剂的选择一定要当心。
1: 给大家看一个，咱就结束了，好吧？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陈皮啊，大家都知道陈皮里面含有有机酸，对吧？而且颜色特别深，像这样的物质，你挑溶剂真的当心啊。所以您看，我们这个里面陈皮在这里面激发出来的有效成分特别多，而且我们只要一倒进去，马上那个
1: 颜色味道
0: 特别的味道，就陈皮特有的香味特别浓郁。
1: 是，
0: 所以我们用这个杯子真的叫省钱杯，也叫养生杯。为什么？因为食材跟它不发生反应的同时，营养成分吸出更多，而且风味更好。
1: 好，打电话订吧，观众朋友们，食物咱看见了。
0: 对。
1: 构成您知道了，
0: 是
1: 价格又满意，就看您订几套送人了。五一马上到，哪几个送给小姐妹？特别是你跳广场舞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四五个好姐妹关系特别好，你说我买这两套，一人一个杯子，
0: 对，
1: 我也没花多少钱，我的面子还送到了。
0: 是的，
1: 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2: 因为为了自家的身体，对啦。伊搿个是没重金属的，
3: 它是航空液体里向的材料，它杯是纯钛做的。
4: 就是我看中一点呢，就是讲，伊讲勿会得坏，勿会得馊。
3: 搿个杯子摆牛奶、摆老酒、摆饮料没腐蚀的，没重金属的。
4: 葛末新疆的牛奶勿是老好吃嘛，老浓的，伊拉是桶头装的，装的，但是自家烧烧好之后，我就摆了一下。摆了一下呢，一天想吃到夜到，我想大概不好了，但是还是好。
2: 有辰光牛奶，搿个豆腐浆爸爸，哎呦，些些冷脱嘞，但是伊有保温的。
4: 泡就是党参啊、黄芪啊，侪泡，泡之后再吃，跟味道跟烧出来差不多。
2: 一清就上来，大娘方便，小娘方便，小娘会得开。
4: 又清，出去旅游带了个又老便当的，哪家摆了包里边，勿会得全部漱口漱好，摆了包里勿会得漏水。
2: 搿个杯子呢勿是坑，老便当的，哎，一大就十七斤。

0: 您现在看到的屏幕最上方啊，飘了三行字儿，这都是我们的顾客的一些留言和好评。
1: 对，
0: 包括买过一次的，买过两次的，这次又买了一个构成，自己用也有送亲戚朋友的。你看是不是写了吗？
1: 是的，
0: 也送过，就是自己先用着。您用出好来了，你一定拿太杯送，因为您的好朋友人家都有手机，
1: 是的，
0: 人家也知道太杯，一搜的话，哇，现在流行太杯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往呢也不能怪说谁发明了不锈钢，不锈钢最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活的情况和我们所了解的，那时候太也不可能生产的能进入到老百姓家呀。
1: 对呀，
0: 你就算能生产，也是用到高精尖领域，也不是用到老百姓生活里面，它还没那么普及。现在终于普及了，价格能做到这个份上，是因为谁？上太嘛。我们今天这个上太能给大家做到的是999，拿回去几个？
1: 三个。
0: 观众们没听错，320毫升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容量正正好好。
1: 是的，
0: 大小也正好，很多阿姨那个小包哈，你放里面也正好。
1: 而且它分量特别轻，就很多人是为自家的孩子去做升级的。
0: 是。
1: 孩子现在每天都要带保温杯到学校去，但是那个
0: 书包已经很沉了。
1: 对，再一个杯子，对吧？不方便。现在这个杯子完全没什么感觉，比我们一个手机都轻很多。所以，除了那个给自己父母之外，第二个人群就给自家的孩子。
0: 千万要记住，夏季热了。孩子啊，可能背着你啊，弄点果汁往里灌。
1: 对，
0: 你终究防不胜防。
1: 而且灌了以后，经常会忘记。
0: 所以，为了以绝后患，你不能不给孩子带杯子。
1: 对，
0: 他一定会自己弄个杯子。你倒不如直接给他太杯带好了。
1: 对，
0: 你防着他，万一灌果汁，你也安心，别慢变质了嘛。因为大夏天的容易变质，所以你放心啊，尽量的孩子多喝水。里边呢，如果你看有些爷叔爱喝的那个明前茶，现在这个什么龙井什么的特别好。
1: 是啊。哎
0: 呦，我记得好像邱老师也之前说。这个茶叶放在平常的杯子里一宿，那不肯定不行了，
1: 肯定不行了。
0: 那它放在太杯里，
1: 第二天没问题。
0: 对，
1: 就这么夸张。好啊，
0: 因为它本身的自己的包括大肠杆菌的金黄色葡萄菌的抗菌率啊非常高。大家切记，只看太的纯度也不够。比如说，当然必要，这是必要的。比如我们之前是99.2873，但是额外的那个0.几。它到底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那个比如说它是97，90%97，你说我也挺高的了，结果它那个3%的东西里面还有铬，还有铅，还有汞。你告诉我你那个杯子你也敢买吗？
1: 所以啊，我们说现在因为市面上钛这个材质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大量的自己去合成生产的，自然界天然存在的，
0: 是啊，
1: 所以有很多就叫钛合金，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合金钛它还能再回收，回收以后再提炼叫回收钛。哎呀，所以既然你已经花钱用在了钛上面，你就买到真正属于钛的这些属性。
0: 抓紧时间啊，999三个杯子带回家，800-7080，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
2: 无意当中，看到了，我一看，哟，搿只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3: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4: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2: 那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4: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3: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2: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4: 自然是泡茶啊！
2: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拿大灯了，哪个得买的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4: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3: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2: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我也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4: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算嘛，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2: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4: 这次在东方过看到这个杯子，那么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0: 我今儿啊跟官方咱就聊。您如果我接下来说的不是这两个人群的话，你可以不买这个杯子。

0: 哪两个人群呢？如果您是的话，今天您告诉我您必入。第一个人群，喝水的。
1: 对，
0: 就是平常水，白水。你说我就是爱喝水，我不爱喝其他的。好，必入它，因为这款杯子里边本身就是保温杯，
1: 是的，
0: 里面就是钛，很好啊，这个材质很好啊，咱就必入它。喝水嘛，你说我不喝水，那你别买杯子嘛，你水都不喝，你买什么杯子呢？你说喝水的人群，咱必买。第二个，除了喝水，愿意喝一些牛奶、咖啡、茶、果之类的，因为这种东西放在平常的容易变质。夏天一到，用钛杯特别稳，但你不能把它当冰箱，你不能动不动放一周、放两周你不喝。咱们都是生活经验的，咱别故意挑战它。在常规的跟不锈钢比，那比它强了不要一点半点。我们的材质也不给你析出，有的时候放什么柠檬什么的，
1: 那个酸的什么的，
0: 你往那个不锈钢里放一放，你试试看，乱七八糟东西。所以你要记得啊，放在人嘛钛杯里边，这个非常关键。好，这两部分人群，你说你中了一个，你就买。大家一听，那不就全中了吗？没有人不要用，对，我就是这意思。
1: 关键还是第三人群，第三个人群就是我们说的养生人群，喝养生食材的西洋参啊、石斛啊，包括我们陈皮啊，其实这些都挺贵的。
0: 是，
1: 但是问题它第一个要吃到量，第二个它要跟容器啊要挑有挑有选的。不能随便什么都用，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是用什么玻璃杯泡，但是玻璃杯啊吸不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您必须得煮一煮。今天我们的钛的保温杯您放进去之后，我们叫养生杯又叫省钱杯。
0: 最后三十八组啊，来，朱老师，我们给我们先展示一下。哎，
1: 这个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杯子，这样您看怎么晃，你放在包里面这么晃，
0: 它不漏水，
1: 这么晃都没问题啊，
0: 挺好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喝西洋参的人都知道，西洋参里面最主要到杯口了。就是里面的皂苷，就是里面的泡沫，
0: 太浓了吧，
1: 所以你看倒都倒不完。
2: 其实也没放几片啊，
1: 没放几片，
0: 这没放几片，那多省钱呢。
1: 所以像我们平时喝养生食材的人，就我们第一批受益的都是这些人群。喝完之后发现，哎，光自己不行，父母得给他，对吧？
0: 得买。
1: 然后买完之后，真的告诉您啊，您就花就一个月一次投资，
0: 真值得。
1: 接下来每个月你自己算钱，陈皮省不省钱？西洋参省不省钱？石斛省不省钱？省的都是您的钱啊。
0: 好啊，再来看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我们绝对不掖着藏着的。哎，不好意思给大家展示，不敢说。钛本来呢，如果你航天级别高出来的，那就更是了啊。哎，
1: 对，
0: 大肠杆菌的抑菌率95以上，金黄色葡萄球菌达到93以上，这不90吗？95-93吗？
1: 对，
0: 高抑菌率了吧？然后还有它里面的成分，哎呀，观众朋友们，你说我是让我说什么好呢？人家都会把心掏给大家了。
1: 对，
0: 一般展示报告，我只给你展示最后结果，我不给你看上面。
1: 对，
0: 我就是最后结果就看钛啊。哎，我这个钛，我告诉你含量是多少，99.多。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商家？有吧？他为什么不给你展示余下来的那个东西呢？如果他展示了，让您发现有个有千有孔，你还买吗？
1: 当然，
0: 我们又不是傻子。
1: 对，
0: 我们照展示。看这里啊，剩下的余下的1%，这个叫0.13左右吧，0.13含的是什么呢？碳、氧、氮、氢、铁，这几个是身体里几乎都是含有的，
1: 就是身体的结构成分呀。
0: 对，是你身体里面包括铁，你铁锅用的吧？为什么要有铁锅呀？本身身体也含铁嘛，你血液当中含铁呀，所以这些元素是你生命当中含有的，它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没有，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一些就不给你展示，比如说我是含什么钛率95，剩下那个5%我不给你展示，为什么不敢给你展示？邱老师说了，你回收钛来，
1: 合金钛、
0: 合金钛来，
1: 因为它可能用到钛的成分，
0: 对不对？
1: 但是它大部分可能还是钢啊、铅啊、铝啊这些啊。
0: 是的，所以大家这个钛啊，分了好多种，
1: 对，
0: 千万别被所谓的钛的高纯度给骗到了。你要看它高纯度之外剩的那个%几几几到底含的是啥。
1: 是，
0: 它不给你出示不要买。它就算99你也不要买。
1: 关键我们说航天级别钛，我们跟那个中国航天合作不是凭空说的。因为今天上太的一款杯子，
0: 这个
1: 还搭载在东海一号的卫星上面，在外太空运行了已经将近3年了。
0: 现在是事实啊。
1: 对，这个搭载的过程当中，它也在检测外太空当中的各种温度，它里面的那个酸碱程度对它的那个影响，
0: 还有一些辐射什么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能用到航天级别钛作为杯子，是因为上钛跟中国航天是有合作的，
0: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这个企业实力在这儿呢，
1: 对，
0: 所以人家可以提供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
1: 对，
0: 三个杯子啊，999，市面上一个杯子是近1500，三个是近4500。
1: 对，
0: 您愿意当礼物送可以，因为这个牌子太厉害了，它的品质是真的好，它跟一般的什么几百块钱起始价，我告诉大家成本。
1: 对，
0: 它都不可能几百块。
1: 是的，
0: 您就记住这件事儿就得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8分钟，导演老师，
1: 全家来升个级啊！
0: 我们今天的构成，最后的21组，赶紧定了啊！8007088000，手机50215111。

三元来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0: 我跟大家讲，现在泰的打着泰的名号啊，太多了。我刚才在网上我又查到一个消息，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想分享一下啊。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个泰的成本呢，等于说我们您只要花个300多块钱，
1: 对，
0: 咱们就给拿回去了。另外呢，999还可以容易参加东方购物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该凑单凑单。这个400积分，如果您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就花个500块钱。
1: 对，
0: 500块钱拿仨杯子，一个杯子100来块。
1: 要是不锈钢杯子都可能做不到，
0: 有些
1: 高档的啊，有些那个特别时尚的，真的这个价格比不锈钢的我们都要便宜。
0: 我跟大家闭着眼睛录，这个价格，这个构成，这个组合，你就算说我家里就我老两口，我孩子也不在身边哈，那我要你自己嘞，朋友没有一个的。
1: 是的。
0: 5月1号，大家可能有多少人出去旅游的？旅游过程当中，曲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
1: 是的。
0: 您带的是什么杯子跟着您的？
1: 我就是2个泰杯，一个烧水的泰杯，一个就是普通的泰杯。
0: 烧水的也是东方购物卖过的、那个，
1: 我一定要带
0: 也卖的爆好的。
1: 这两个
0: 就是出去旅游，你要有自己带着，就直接是你甭管，比如说啊，有一些山泉水、矿泉水特别好喝，
1: 对。
0: 然后你今天这个杯子一装，大家注意啊，就是纯野外的，你还是要注意，别生病了啊，不要乱喝的啊，就在。安全卫生的情况下，您用它来装。
1: 对，
0: 果汁那个地方的水果特别盛产，比如说你去新疆玩了，
1: 是，
0: 比如说我给你榨一个果汁，你带走，你平常的杯子别装了，
1: 是的，
0: 你就用泰杯装，
1: 对，
0: 还是新鲜的。
1: 你说过两天那个丹丹要去新疆拍那个驼奶粉，
0: 哦，是吗？
1: 他说一定要喝那个挤出来的那个驼奶，
0: 所以就用这个装。
1: 你想喝完了之后想打包带走的话，你用我们的泰杯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啊？
0: 先说价格了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没剩几套了，马上结束。
1: 对，
0: 要订赶紧赶紧啊，观众朋友，首先。记住，千万要记住，只看含量90%几，这是应该的。注意啊，这是应该必须看。但是您更要关注它所剩的那个含量是什么，其他成分。如果是旧的淘汰的，或者是回收钛了，
1: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含有重金
1: 属，有锰、有镉、有镍，
0: 有可能，
1: 还有可能会有铝。
0: 但是我们
1: 有的可能还有汞哦。
0: 但是我们必须整个杯子完整测啊，完整测下来是碳、氧、氢、氮。铁，
1: 对，
0: 这里边只有这几个人体必须的，没有其他。为什么？因为它材料原本就是非常优秀的，
1: 对，不是回收的，自然界就存在的。
0: 它没有从旧的钛里面回收回来。然后我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新闻报道啊，还有5分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杯子说了一个事儿啊，大家来看啊，说网上很火的4种杯子，我劝您别盲目买，当心喝的不是水。它里面马上我直接看主要标题啊，注意啊，它有一个标题写的这个，很便宜的钛杯不要买。
1: 对。
0: 就是我刚才跟邱老师反复说的，很便宜的泰杯，名字咱就把它挡住啊，就不要看它的名字了，不要买。如果它只有一个什么500-600块钱、300-400块钱，不要买，因为它的成本都合不上，所以这个杯子多多少少你自己琢磨琢磨，有可能很有问题。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你说你们不是也333吗？
1: 我们是1400多，
0: 原本人家的价格就是定价在这儿。他可以把任何的专柜的渠道这些，咱就把它都抹掉。
1: 对，
0: 那跟我东方购物，所以几乎把它的利润压到快没有了，薄得不得了了。你不能不让人赚钱，一分钱不赚，这不现实。但是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价格，你会看到人定价就定这价，人身份在这儿呢啊，身份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跟东方购物合作，999，一样的专柜，一模一样的，你都可以去看，可以去比。
1: 是的。
0: 999，3个杯子，一个杯子容身数是320啊，320毫升啊，跟大家再讲清楚。但是不好意思，最后3分钟，导演老师还剩几套了？今天的3个杯子，快告诉我一下，还剩下最后的有3套哦。行，最后的3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买多少次了？你想想看，
1: 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邱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去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没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哎，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的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你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看他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就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00-7008，8000-7008，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好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哦，刚才又走掉一套。大家其实今天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了，因为你在市面上你可以查一下上泰的本身企业的实力，包括它一个杯子的价格，明码标价1499吧，好像是这个价格。今天是999元，让大家拿回去是俩吗？也不是俩哟，是三个杯子，
1: 对，三个保温杯啊，
0: 是保温杯吧？
1: 航天级别的高品牌啊！
0: 对，是的啊，自己用一用。如果小姐妹呢出去旅游的，哎，对，有多少在我东方购物买旅游的了？哎，都是盛夏的时候，当地的去新疆玩的，去哪玩的，有新鲜的果汁，咱就装在里面带走。就是说呀，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组现货了，800-708-8000，手机501-2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就买多少次了？你想
1: 想看。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哎，
1: 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乔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没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呢，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你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看他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
1: 菜
0: 就酸
1: 了，
0: 对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嗯，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700，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3: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io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2: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却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3: 是的，
2: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3: 对，
2: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3: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2: 对，
3: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2: 是
3: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2: 对，
3: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的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 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3: 对，
2: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3: 对，
2: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2: 对，
3: 好吃，
2: 好吃。
3: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2: 对，
3: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2: 对，
3: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2: 对，
3: 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2: 对，
3: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2: 是
3: 既好吃，
2: 对，
3: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2: 对，
3: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2: 对，
3: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生津，
2: 对，
3: 咽喉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2: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的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3: 对，
2: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3: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2: 对，
3: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2: 对，
3: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的时间也要很长。而我们今天，
2: 对，
3: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天然 VC，
2: 是，
3: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2: 对，
3: 1块2一粒，好吧？
2: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3: 对，
2: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3: 对，
2: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2罐装啊，2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2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4瓶咱们再留下来，
3: 是的，注意啊，今天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2: 对，
3: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2: 对，
3: 高含量高吸收。
2: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3: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90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的，
3: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4: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3: 对。
4: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5: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5: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五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五瓶里边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两天马上快到我们的第八届的进博会了，所以呢，很多声音会说我也去看一看。那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新西兰展馆，而且我们百威驰会有这个展出，包括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3: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进博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2: 对，
3: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对，
3: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啊，观众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2: 是
3: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2: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3: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Omega-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2: 对，
3: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家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家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2: 对，
3: 而 VC 说句实在话，家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2: 对，
3: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2: 对，
3: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莓，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家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莓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3: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家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2: 对，
3: 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2: 对，
3: 接下去
2: 是
3: 啊，任何东西干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 十，我们说到白药雀的 T 剂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输出还没得到更多效果。
2: 是
3: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2: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3: 完全不同，
2: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3: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到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
2: 嗯，
3: 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
2: 嗯，
3: 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
2: 啊，
3: 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
2: 嗯，
3: 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2: 你一粒我一粒。
3: 对对对
2: 对，
3: 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2: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3: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观众啊，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做抗氧血酸，你不要做什么合成 VC，
2: 对
3: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观众朋友们，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2: 对，
3: 在嘉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2: 对，
3: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2: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5: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5: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2: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盯，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3: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普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一个是提高免疫细胞，VC 免疫细胞的数量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能力，就说白了，我让每一个免疫细胞原来是普通战士，我现在变成特种兵。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2: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咱们有时候呢经常有时候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包括呢可能要去专业机构的时候，都会给您配到维 C， 因为在咱们身体里边太必要了。
3: 对，其实啊，维 C 是嘉伟一直希望给大家介绍的，包括为什么会信下引进这个产品，虽然它有点小贵，但我觉得它对你身体的帮助其实全方位的。
2: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针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 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3: 对，
2: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六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六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两个你都吃不下了，您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3: 对，
2: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3: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2: 对，
3: 所以它是天然的。
2: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一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抚维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3: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一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盒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7: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就给他苦点，我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才有，但是我为啥道理我在需要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与众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为了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利息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这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5: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8: 黏膜系统。哎，
5: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3: 对。
4: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9: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区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 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3: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2: 哎，是
3: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2: 对，
3: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2: 对，
3: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2: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栓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你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3: 对，
2: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3: 是的，
2: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3: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小雪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小雪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2: 对，
3: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2: 对，哎，
3: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中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2: 是。
3: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2: 对。
3: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
2: 哦。
3: 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2: 对。
3: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3: 对，
2: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3: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2: 是，
3: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2: 对，
3: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2: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5: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8: 黏膜系统，哎，
5: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10: 其实吧，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我这是会冷眼或者冷眼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11: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 病到好像像心脑部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晕。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8: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2: 那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这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0: 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 V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 V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

0: 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乙酰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西兰的乙酰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化学水的，搿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质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为了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香，我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乙酰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贡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乙酰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5: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 BioH 的 VC。 很多朋友说，哎， V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 V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 V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6: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7: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6: 哎，是。
7: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6: 儿，
7: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6: 对。
7: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6: 对，
7: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6: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7: 对，
6: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
7: 是的，
6: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7: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却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却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6: 对，
7: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6: 对，哎，
7: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6: 是。
7: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6: 对。
7: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6: 对，
7: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粒当中 VC。 嗯，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6: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四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7: 对，
6: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7: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6: 是
7: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6: 对，
7: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6: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0: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3: 其实吧，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我这稍微冷眼或者冷眼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8: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眼。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9: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0: 但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十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雪鱼油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5: 其实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
3: 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辣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6: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7: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